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8月2号星期天早安，你好，我是益智。一转眼就来到了8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感觉2026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就在7月23号呢，推理小说界就传来了一个让人遗憾的消息。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去世，享年68岁。从1985年凭着《放学后》这部作品啊，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到今年刚好是他写作生涯的第41年。这41年间，他是一共写下了106部作品，日本本土的发行量累积超过1亿册，全球的读者更是数不清。《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这些书名相信很多正在收听的朋友都不陌生。他的文字写尽了人性最幽暗也是最温柔的一面，很多人的青春都有一本东野圭吾。那今天呢，我们就想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向他致敬，不是悲伤的缅怀，而是好好聊聊他的作品，把他留下的故事继续说下去。我们要聊的就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恶意》。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从师范学院 IPG 毕业的准教师陈文琳。文琳你好。
1: 你好，早安。
0: 早安。那文琳，其实我们说到推理小说，你平时都有在看推理小说的吗？又是怎么接触到《恶意》这本书呢？
1: 其实我平时是蛮喜欢看推理悬疑类型的小说，因为我很喜欢阅读过程中一边跟着故事发展寻找线索，然后一边猜测了人物背后的动机以及事情最后会走向哪里。之前的话我也是有读过东野圭吾一些作品，一直都是很喜欢他的写作风格。至于《恶意》这本书的话，其实我是在假期的时候想找一本推理小说来阅读，刚刚好在这个小红书就看到很多读者推荐这本书，所以我就去翻来看。一开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跟很多读者一样啦，我以为它会像一般的推理小说一样，重点都是放在寻找凶手，然后破解案件，所以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也是抱着寻找线索推理真相的期待去看的。
0: 其实说到推理小说，我们常常就会虽然不是小说，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像名侦探柯南啊、金田一事件事件簿这样，他们都是带你去找这个凶手，然后最后才会揭晓啊，这个是凶手。但是这本《恶意》好像是有点不一样的，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恶意》这本书大致的故事内容吗？
1: 可以。我尽量就不剧透了
0: 啊。我们就不剧透。是是是。
1: 恶意这本书的话呢，它是讲述了一名畅销书作家，他名叫日高，半夜在移居加拿大前一天在家中就遇害了。所以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我们叫做加贺公一郎，他很快就锁定了日高的好友，也就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叫做爷爷口，这个作为嫌疑人。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原本看似已经真相大白的案件，却在加贺不断深入调查后，我们就发现到事情远比表面复杂。案件的重点案件的重点也逐渐从谁是凶手，它就转变成为什么会发生这起命案呢？所以随着真相一点点被揭开， 这个作者呢，他就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人生中的嫉妒啊、偏见与恶意。
0: 换句话说，其实在这部小说里，他一开始他就已经说了，大概可能会让你很容易猜到凶手是谁，对不对？他不是
1: 对对对，他因为通常我们看推理小说的时候是最后才揭晓凶手是谁，可是对，可是一开始这个警官呢，他就先调查几个嫌疑人，哎，就发现到证据显示都是显示有一个嫌疑人啊作为凶手。
0: 哦，是我们都会很习惯去怎么说要去猜一下，哎，凶手是谁这样。可是他其实在故事的前半段就已经把底牌给揭了，就是跟你说哪个嫌疑人是凶手这样。其实你在读到

0: 很长的篇章。然后可是我继续阅读之后，我才发现这本书真正要探讨的问题其实不是水做的，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恶意和一般的推理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从重点从案件本身带到了人物的内心。
1: 嗯，把重点从那个案件转到去人心。
0: Yes.
1: 那除了这种它比较颠覆套路的一些设计之外，为什么你会就特别想要把这本书推荐给听众呢？
0: 我觉得《恶意》这本书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会让读者看完之后只会得到一个答案，而是会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阅读过程中，我们不只是关注故事的发展，也会开始思考人物的心理。比如说一个人的想法是怎么慢慢形成的，一个人的恶意是不是突然产生的，还是在某个经历和情绪中慢慢累积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作者呢，他很擅长通过故事去探索人性，他关注的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恶意》虽然是一部推理小说，但它吸引人的地方其实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它更像是在让读者思考人为什么会做出某些选择呢，而这些选择又如何影响别人。
1: 嗯，听起来还是比较沉重的。因为我之前看东野圭吾的作品，应该就是那个解忧杂货店，它就是比较温馨一点，所以恶意对比它就是跟这部小说比起来，它应该是会比较读完会让你的心情比较沉重一点，是不是？
0: 对，会久久无法在那边思考。
1: 嗯，其实探寻请说。
0: OK， 好，因为其实解忧杂货店是他的作品里数一数二就是比较温馨的，其他都是会比较让你思考人性啊、社会问题那些。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和文玲聊聊这本东野圭吾的恶意，先来听听这首宇宙人的名侦探

0: 元一票。
1: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他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他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他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今天我们和师范学院 IPG 毕业的准教师陈文玲一起聊这本东野圭吾的经典作品恶意。文玲你好。
5: 你好益智。
4: 那我们在上一段就有聊到这本书和其他的推理小说有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叙事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它是怎么构架故事的吗？
5: 可以。我觉得恶意这本书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采用一个很传统的推理小说叙事方式。一般来说我们阅读推理小说的时候通常会跟随着侦探的视角去寻找线索，然后透过各种证据一步一步去接近真相。可是这本书的话它比较特别，它让读者透过不同人的技术去了解整个事件的发展，而这种写法就很有趣，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故事，而是人物理解之后呈现出来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想法和立场，所以当他们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角度。这也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疑问。我现在知道的内容真的是全部吗？还是说这只是某个人眼中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恶意吸引我的地方。它不是单纯把答案告诉读者，而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判断、思考，然后慢慢接近事情的真相。
4: 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其实，但是我在读着的时候呢，它好像是不同的章节它是不同的手记，所谓的手记就是他们以他自己的出发点来说这个事件。

0: 的一开始啊是怎么几点几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这样子，然后他好像感觉就是你觉得好像你他说的是真相，然后你就想要读一下，就说啊应该是这样吧，然后就读第二个人的时候才发现诶怎么跟前面又不一样。那我就想知道其实你在读到哪里的时候开始怀疑诶这个人说的是真的吗？然后当时你的心里是什么感觉？
1: 我记得大概是读到中段的时候，随着越来越多新的信息出现，我开始感觉到原本我自己相信的一些内容好像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当时候啊，我的第一反应其实不是马上怀疑这个角色有没有问题，我是先怀疑我自己，我会想诶刚刚我是不是理解错了，还是有一些细节我之前读的时候是没有注意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忍不住回头重新整理前面的内容再读过一遍，后来重新思考一些细节时，我才发现其实作者已经埋下了很多线索，只是我们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跟随着故事的发展自然而然就接受了某一种理解。我觉得这个作者非常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是把重要的信息完全隐藏起来，而是把它放在读者面前，只是我们会因为当下我们自己的理解而忽略了一些细节。
0: 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很像你在听两个人在吵架，然后他就各说各的话，同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解释，一开始听了 A 然后就觉得诶很有道理 A， 然后听了 B 说又觉得诶好像他说的比 A 说的更有道理，有没有这种感觉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
1: 有，我觉得是蛮贴切的。我其实会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两个人发生矛盾
0: 矛盾
1: 他只能先听到一方的
0: 说法，
1: 根据我们然后根据我们然后形成我们自己
0: 然后再根据接收的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断，是不是？
1: 对啊，可是我的观点时候我会发现到诶好像又不说得不我们这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恶意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个人听到，
0: 刚刚可能有点点线路不太稳定。你刚刚是说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人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你是只会听到一个人的说法吧，然后自己怎么说你就会觉得诶他说的是不是对的，然后你就形成自己的一个判断吗？然后但是听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的观点的时候，又会在想原来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那你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它想要带给你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思考是什么呢？
1: 线好像不大稳定。
0: 好，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啊，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我们先听听这首倪安东的《噩梦》。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8: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5: 励志、
6: 玉胜
5: 陪你不饭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9: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10: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9: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0: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9: 我是敏瑜，
10: 我是 YY 艳影，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欢迎回来，你好，我是益智。今天我们和师范学院 IPG 毕业的准教师陈文玲来聊聊东野圭吾的经典作品《恶意》。文玲你好。
1: 你好益智。
0: 你回来了，终于。刚刚线路不太好，没事，我们继续聊。那我们刚刚说到这本《恶意》，它跟传统的推理小说是不一样的，它的叙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继续跟我们说说它是怎么构架故事的吗？
1: 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阅读推理小说，我们会跟随着侦探的视角去寻找线索，然后透过各种证据去接近真相。可是这本书比较特别的是，它让读者透过不同人物的记述去了解整个事件的发生，而这种写法就很有趣，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故事，而是人物理解之后呈现出来的故事，所以每个人的自己的经历、想法和立场都不同，所以当他们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角度，这也会让读者在阅读中会产生一种疑问，我现在知道的内容是真的是全部吗？还是说这只是某个人眼中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很吸引我的地方，它不是单纯把答案告诉读者，而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的去判断思考，然后慢慢接近事情的真相。
0: 嗯，其实是非常巧妙的一个叙事手法，它书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只是有他在手记里面只是呈现了自己眼中的真相，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就是一个真正的真相，可是是他自己认为的。
1: 对，
0: 然后你就不断的怀疑，自己一边读的时候不断怀疑，然后再推翻，到底是哪里错了。
1: 但其实 是
0: 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像读故事里面的手记一样，我们只是听一面之词就对一个人下定论？文玲，你自己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
1: 是说
0: 就是很像你在可能你对那个人就是可能因为别人的一面之词啊，然后就对这个人有可能说偏见吗？就是可能是偏见，或者是对这个人有某个想法，但是后来发现，可能自己误会了他，这样子。
1: 有的，因为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根据自己最先接收到的信息去形成印象，尤其是当我们听到某一个人的说法，或者是只看到某一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先入为主的判断对方。可是后来我们真正接触之后，才会发现每个人的行为背后其实都有自己的原因，有时候不是因为对方改变了，而是我们一开始认识他的方式并不完整。所以我觉得很多误会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理解别人，而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时候，我们太快根据自己看到的部分形成了判断。
0: 好像太快下定论了嘛，然后很多时候会形成对这个人的偏见嘛。那在恶意里面，就这本书里面，关于这种片面的评价，又甚至去定义一个人的描写，有没有哪个部分是让你特别有共鸣的？
1: 如果是我觉得恶意比较让我有共鸣的地方，是它会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是由自己决定，还是由别人如何看待他决定。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是来自于他本身，又有多少是来自别人告诉我们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段评价、一则消息或者是某一种说法而改变对一个人的印象，

0: 甚至同样的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去解释，我们就会对那个人的看法也会完全的不同。这让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努力、经历，甚至是他一路走来的成就，并不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而真正改变。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可能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影响我们的不一定是真相，而是我们所相信的版本。所以，《恶意》这本书让我开始反思，在评价一个人之前，我们是不是太容易根据片面的资讯就替别人下了结论？一个人的人生其实不应该只由某一个片段或者是某一种声音去定义的。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它不只是一本悬疑小说，而是故事之外让我不断去思考，我们眼中的一个人究竟是真实的他，还是经过别人诠释后的他。
1: 其实这种根据片面的信息去拼凑一个人的情况，如果是发生在校园里面哦，往往是各种偏见又或者是独立的孤立啊，被孤立的开端。我知道书中好像稍微剧透一下啦，有稍微提到这个校园霸凌，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剧情，但你身为一位准教师嘛，在读到这部分的时候，会不会不自觉地带入教育者的视角去思考？
0: 会的，因为其实我在读到校园霸凌相关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好奇的内容啦。我会不自觉去带入未来教师的身份去思考，我会想，如果我是班级里的老师，我会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会不会了解学生之间他们的相处情况，还是我只是看到了学生表面上的表现，可是却忽略了他们背后的情绪和关系。其实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大概的意思是，校园霸凌事件并不会因为老师认为不存在就真正消失。当教育者没有看见问题时，可能只是因为问题隐藏在表面之下。这句话就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在学校环境里，老师面对的不只是学生的学习表现，也包括他们的人际关系和情绪状态。有些学生他可能不会主动告诉老师他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而是选择沉默。所以，作为这个教育者，我们需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观察力，主动关注学生的变化，而不是等问题发生后才去处理。书中也是有提到，当一个人面对校园暴力时，父母的关心或者是老师的开导，有时候并不足够，而朋友之间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在班级经营中，老师除了要处理冲突，也需要培养学生之间互相尊重啊、关心和支持的关系。因为一个健康的班级环境，不只是没有欺凌事件，而是当学生看到身边的人遇到困难时，他还是愿意去伸出援手，而不是选择旁观。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怎么说，一个人常常都有这种渴望，就是被理解，然后怎么说，就是也是想去理解自己，然后也是被理解。但你之前有说过，这本书真正让你很感到很震撼的，其实不是他在揭晓凶手是谁的瞬间，而是你读到他的凶手的犯案动机的时候，对吧？
0: 对对。
1: 那当时你是怎样，你的感受是如何呢？就是终于明白啊，终于真相大白，到底为什么他要杀害那个作家？
0: 当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其实不是单纯的震惊，而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因为
1: 怎么
0: 我
1: 说？
0: 们。 因为我们阅读推理小说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期待一个答案，希望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很容易就会认为，如果一个人他做出了非常极端的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很明确很重大的原因。可是恶意这本书哈，让我思考的是，有时候人的行为背后并不一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些看似微小的情绪，例如不甘心、比较、嫉妒，或者是长期没有被面对的负面想法，如果不断累积，也可能慢慢影响一个人看待自己和别人的方式。但我觉得这本书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要替一个人的行为寻找借口。一个人的经历可能影响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最终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以及选择怎样的行为，还是需要自己去承担责任的。
1: 是，
0: 所以他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不只是故事的发展，而是让我开始思考一个人的恶意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我们面对这种负面情绪时，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处理。
1: 嗯，其实很多时候怎么说呢，它不需要什么深仇大恨，可能只是你日常中没有去面对的一些嫉妒啊，或者是你感到不甘心啊，你的心情低落啊，它就可以演变成这么可怕的我们说的恶意，这种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偏见还有嫉妒。
0: 或者是你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可是他就是因为你的才华而嫉妒你。
1: 那你也不能控制啊，这个你不能控制别人的想法嘛。
0: 是的，
1: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深有体会，是不是？
0: 你会喘不过气来。
1: 哦，喘不过气，其实是哪一部分会让你觉得喘不过气呀？
0: 其实的话，因为涉及到剧透，所以我也不能多讲。
1: 可以可以，我们尽量可以说的就说，但我们就不要剧透，让大家去读。
0: 对，我觉得大家就去看这本书。
1: 好好，我们就留个悬念。是是是，那这本恶意啊，它是推理小说嘛，你会想要把它推荐给哪一类读者呢？
0: 哪一类读者？我会推荐给三大类的读者啦。第一类是、对，第一类是喜欢推理悬疑作品的读者。如果你喜欢透过这个线索寻找真相，或者是喜欢猜测人物背后的动机，这本书就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因为它的重点不只是谁做了这件事，而是让读者进一步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类是喜欢分析探索人性的读者，因为恶意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案件本身，它也是有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误解、比较，以及一个人的想法是如何慢慢形成的。第三类是喜欢看完一本书以后他还会再继续思考的读者。有些作品你读完以后答案揭晓了就结束了，可是这本书比较特别，它会让你在合上书以后继续回想人物的选择以及故事背后想表达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也不一定只适合平常不怎么看推理，它其实也不一定只适合喜欢看推理小说的。如果你不喜欢看推理小说，可是你又喜欢看那种节奏紧凑有深层思考作品的读者，就也是很适合看，因为它的文字其实是很容易进入的，然后故事推进也很吸引人，会让读者因为好奇心然后不断的一直去读下去，直到最后才慢慢理解他真正想传达的意义。
1: 我感觉他是可以重复读的，就是你读第一遍然后就不太理解，然后会想要读第二遍。你自己是读了几遍啊？
0: 我其实是，其实这本书我是很久之前就读过了，然后为了这次的采访，我又再读过一遍，
1: 重新再读，重温，
0: 重新再读。可是我第二遍读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其实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啊。
1: 哦，挺有趣的。那最后就借着这个机会，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说说东野圭吾这位作家，对你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擅长通过故事去探索人性的一个作家。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看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表面上可能是推理小说，但里面经常会放入很多关于社会啊、人际关系以及人性复杂性的思考。恶意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让我发现好的推理小说不只是让读者去寻找答案，更重要的是在答案揭晓以后继续思考背后的意义。当然，东野圭吾的作品类型也是很多，有这个温暖治愈的，比如说那个刚刚一直
1: 解忧杂货店，
0: 对，解忧杂货店也有爱情科幻的不同类型，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平常喜不喜欢阅读，都可以尝试接触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我觉得总会在某个地方与读者产生共鸣，也可能让我们从不同角度重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
1: 好，谢谢文玲今天的分享啊，也谢谢你带我们重新认识这恶意这本书。如果你也想读读看，不妨找来看一看吧。今天的早安听书啦就到这里，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再次向东野圭吾先生献上我们的敬意和怀念。我是易志，我们下周见啊，下周日见。谢谢文玲今天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易志。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国政国盟共组森州政府，大臣人选已经提交最高统治者预准。经济部明年启动老龄化试点计划，应对人口结构变化。马来西亚在本届共运会创12年来最佳战绩。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成绩正式出炉，国政赢得36个州议席中的18席，取得简单多数议席，并将在获得州元首预准之后，和赢得7席的国盟联合组成新一届森美兰州政府。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在芙蓉选委会媒体中心公布正式成绩时表示，各政党最终议席分布为国政18席、希望联盟11席、国盟7席。他说，本届州选共有646084名选民履行投票义务，投票率达 72.64%。在成绩公布之后，国政主席 Dato Sri Ahmad Zaid Hamidi 表示，国政和国盟合计取得25个州议席，超过2%多数，将联合组成森美兰州新政府。他说，国政已经向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 Chris 端姑穆 Naville 殿下提呈3名州务大臣人选，供殿下考虑和议准。预计王公将在近期发表正式声明，公布新任州务大臣的委任事宜。与此同时，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祝贺国政在森美兰州选举中取得胜利，并感谢选民所给予的委托和信任。首相表示，联邦政府将和新界森州政府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州内发展。在州选中，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在珍纳区以688张票败给国政候选人萧康俊，而在 Burdang 区，国政候选人 Dato Sri Jalaluddin Alias 则成功捍卫保住州议员资格。森美兰州选举成绩公布之后，警方呼吁各政党和支持者继续保持纪律并遵守法律，维护社会和平与稳定。全国警察总长 T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警方将加强战略地点的安全管控，确保公共秩序不受影响。换个焦点，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经济部研究在明年推行人口老龄化课题的试点计划，以应对我国人口结构迈向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人口老龄化议程已经被列为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重要议程之一。配合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日庆典，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呼吁所有出席的民众展现责任感，共同保持活动场地的整洁。部长表示，维护场地整洁是所有人的共同责任，而不应该只是由布城机构负责活动之后的清理工作。因此他呼吁所有参与类似大型活动的公众务必将垃圾丢进所提供的垃圾桶里，共同维护国庆庆典的良好形象。另外，配合国庆月举行的一户一面辉煌条文倡议，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amso Azri Abu Bakar 敦促公务员深入体会马来西亚国旗所承载的真正价值，共同实现国家愿景。他说，爱国精神的衡量标准不在乎辉煌条文悬挂得有多高，而是在于是否通过行动、决策以及服务人民的精神真正实践国旗所代表的价值。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促请全国女性企业家善用国家资讯传播中心 NADI 所提供的课程，掌握人工智能相关技能以及数码营销策略。副部长说，人工智能技术如今已经成为重要工具，能够为本地企业家带来重大影响和好处，提高企业应运效率并扩大市场。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0: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0: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0: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0: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0: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2: 来关注共和联邦运动会的消息。从苏格兰会展中心柔道赛场上历史性夺金后的欢呼庆祝，到克里斯霍伊赛车场馆紧张刺激的比赛场面，第九天的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为马来西亚代表团带来一场充满喜悦和压力的过山车式体验。我国柔道选手 Amir Daniel Abdulmajid 在男子81公斤以下级别赛事中夺冠，为国家代表团赢得第八枚金牌，同时也创造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共运会柔道项目中夺得金牌的运动员。凭借这一枚奖牌，马来西亚目前以八金三银三铜的成绩排名奖牌榜第十位，并创下自2010年新德里共运会以来的最佳表现。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到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还在全力持续进行。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根据报道，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根据报道，阿拉格奇在和穆尼尔和费丹通电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另一方面，葡萄牙海军一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稽查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早前，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表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的通行规则，而是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部落阿特峰遭遇雪崩之后失联。上个月30号，一支国际登山队在喀拉昆仑山脉部落阿特峰遭遇雪崩之后失联。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事件发生之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和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并敦促全力搜救失联的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一号表示，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进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也就是莫斯科库德林广场大楼的一家餐厅，结果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这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一名餐厅顾客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21人受伤。意大利民防部门发布公告说，截至1号，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31号晚间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31号晚上7点46分，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民防部门表示，地震除了造成部分没人居住的建筑倒塌之外，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有300人被迫撤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政国门共组森州政府，大臣人选已经提交最高统治者预准。 经济部明年启动老龄化试点计划，应对人口结构变化。马来西亚在本届共运会创12年来最佳战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8月2号早上9点13分，你好，我是易志。喜欢看武侠剧的朋友们注意啦，这部好戏就别错过了。TV2 将在8月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由刘德华、谢霆锋、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乱世英雄如何在刀光剑影之中悟出真正的武德和大爱。那上个星期跟大家聊完了梅里，终于用三集才聊完的梅里，这个星期呢，我们就继续留在东马这个地方呢。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留言说想听我聊一聊，今天终于安排上了啊，它就是古晋。虽然我只是去过古晋一次，但那次5天4夜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的充实啊，紧凑的简直就像是特种兵一样，大自然啊、文化啊、历史啊、美食啊，是通通都没落下。说到古晋啊，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里会叫古晋呢？其实它的马来文名字 Gujin 就是猫的意思，所以古晋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外号叫做猫城。在古晋真的是到处都能看到猫咪的元素，像是有猫咪雕像、猫咪博物馆、街头的壁画，连路边随便一只

如果你计划来古晋，行程真的是要提前规划好，最好是把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景点安排在同一天，有些甚至可以安排在回程途中顺路去，玩起来就不会手忙脚乱咯。古晋作为沙拉越的首府，也是这里最大的城市，它最迷人的地方啊，就是能让你在同一趟旅程里同时体验到大自然、文化、历史和美食。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把古晋分成两集，这个星期我们先走进古晋的大自然，从古老的国家公园到一朵你可能一辈子只看过它开一次花的这个花，还有一块我幸运看过但后来就消失的岩石，一路说到野生的大猩猩。你去过古晋吗？或者你就是古晋人？欢迎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间搜寻 AIFM.Malaysia 进来跟我聊聊天或者是互动。我们来听听这首汪苏泷的《灵猫传》。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四岁到六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1: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2: 出发喽！我们来到古晋，那第一个行程呢，就去了这个巴哥国家公园 Bako National Park， 相信喜欢大自然的朋友就一定听过这个地方啦。它是沙拉越最古老的国家公园，1957年成立，距离古晋的市区大概是37公里。不过在这里呢是没办法直接开车进去的，你要先开到巴哥村的码头，再换乘小船进去，船程大概是20分钟。我记得我们那天很早就出发了，码头的人还不算多。上了船之后呢，海风非常大，船在海浪里是颠颠簸簸，其实还蛮刺激的。慢慢的，前方就出现了一大片从海里升起的陆地、雨林、悬崖，还有海滩连成一片，那就是巴哥半岛的尖端。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啊，真的有一种来到世界尽头的震撼感。坐在船上，你会看到沿岸有一块块形状非常奇特的砂岩，没错，是岩石，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海浪侵蚀和风化慢慢的雕刻出来的。其中最出名的一块形状就是很像一条抬起头来的眼镜蛇，所以它叫 Cobra Head Sea Stag。当时我爸爸还说啊，他真的很像那个越南的下龙湾哈龙贝啊，是这个，他那种就是从海里直接冒出来的巨型的就奇特的岩石，真的是非常壮观。不过这里要跟大家补充一个小故事，这块岩石呢后来因为长期受到海浪的侵蚀，最终是在2024年的一次大浪后是崩塌了，所以现在你就看不到它的原貌了。所以回头想一想啊，当时是在它消失之前，我是在2023年的4月才看了，所以真的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这个巴哥国家公园虽然是只有27平方公里，但这里的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丰富的，红树林、雨林、沼泽森林、悬崖全部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看到。而走进到这个公园里，最受大家期待的明星动物就是长鼻猴 Proboscis monkey。 没错，长鼻猴是婆罗洲特有的动物，雄性的长鼻猴那个长相是非常独特的，有一个超大的鼻子，还有圆滚滚的大肚子，一眼看过去啊，是真的非常有辨识度的。我们那天是走了这个海滩路线 Beach Trail， 穿过了悬崖森林，一路往海边走，走着走着向导就突然停了下来，他就指着远处的森林就说，那里有那个长鼻猴。说真的，当时我努力看了很久，结果只看到一坨橙色的影子在那个树林之间动，然后向导就笑着跟我们说，那个是长鼻猴的屁股。就这样，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长鼻猴，只看到它的屁股。虽然有点哭笑不得啦，但当时发现它的身影那一刻，还是感到无比兴奋啊！我跟我的家人是一直在看，哪里哪里哪里，因为光是知道眼前的这个树丛里有一只这么特别、这么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就已经让人觉得很满足了。 后来我自己去梅里，然后从梅里自驾游去了文莱，又看到长鼻猴，可是那一次是在船上，然后看到它在岸边，所以距离是非常近的，总算是让我看清楚了它的正面。所以如果你来到这个八哥国家公园没有看到长鼻猴的正面，或者是跟我一样看到它的屁股，千万不要灰心，它们是野生动物，能不能遇见真的要看缘分。你有没有像我这样，去过某个地方专程是为了看一个某种动物或者是比较特别的植物，结果最后可能没看到，又或者就看到它的屁股，看到一点点而已。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吧，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你有去过八哥国家公园吗？也可以分享一些照片给我看看哦。我们先听听这首歌，这是陈晓东的《流星森林雨》。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生活的内容。
2: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0: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0: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2: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你好，我是易智，我们今天来到了古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这趟行程最期待的一站，古南加丁国家公园 Gunung Gading National Park， 去看来佛士花。其实在出发之前呢，就一直非常期待这一站，因为来佛士花不是你想看就一定看得到，它没有固定的开花季节，什么时候开很难准确的预测，就算你专程为了它来，也不一定有缘遇见。一般来说，沙拉越在4月到9月左右是比较有机会看到来佛士花的时期，不过具体还是要看那个当时的情况，所以出发前最好是先确认公园有没有发现正在开放的花朵。那一次去呢，就非常的幸运，刚好遇到它开花。来佛士花是世界上最大的单朵花之一，直径最大接近1米哦，而且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寄生植物，没有根，没有叶，也没有茎，完全寄生在雨林里的藤蔓上，养分全靠宿主提供。而它是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孕育花蕾，但一旦开花，花期却非常短，非常的短哦，通常只有短短几天，之后很快就会快速的凋谢和腐烂，所以能够在它刚好它开放的那几天遇上它，真的是很靠运气。Gunung Gading 呢，它距离古晋的市区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们那天为了看来佛士花，早上7点就出发了。平时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能早起的人啊，但那一天是为了去看这个来佛士花，我的动力非常足。而且现在回想起来啊，我们当天的行程真的是有点疯狂，因为我们不止去了 Gunung Gading， 看完来佛士花之后，我们还继续开车前往豹一带的仙女洞 Fairy Cave， 也就是说一个早上啊就跑了2个大自然的景点，而且两个地方都是需要走路爬坡，那一天可以说是特种兵式的旅游了。走进公园之后呢，我们就跟着向导一路探索，终于就在草丛就是这个树丛里看到它。来佛士花真的是非常巨大，深红色的花瓣上布满了白色的斑点啊，而且它的5片厚厚的花瓣是摊开来的，站在旁边拍照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是大的夸张，我还拿手去比了一下。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超级幸运，毕竟这种花不是你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得到嘛，偏偏我就在那一次来的时候就遇到它盛开的那几天。不过要诚实的告诉大家，来佛士花闻起来确实没有那么讨喜，
6: 它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一股类似腐烂的气味，用来吸引苍蝇帮它授粉。所以在拍照的时候呢，眼睛很兴奋，但鼻子可能会有点小小的抗议。不过即使如此啊，可以亲眼看到这朵大自然的奇观，还是觉得一切真的是太值得了。看完来佛士花，我们继续前往位于豹小镇附近的仙女洞 Fairy Cave。 来到仙女洞呢，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自然景观。这里是非常壮观的石灰岩洞穴，洞穴的空间非常大，而且洞顶还有多个天然的开口，阳光从缝隙倾泻下来，照亮了洞内的这个蕨类植物还有苔藓。整个洞穴是充满了绿色的植物和光影，走进去的时候啊，真的有种踏入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回头想想啊，那天一早爬山找这个来佛士花，接着又钻进巨大的这个石灰岩洞穴，真的有种特种兵的感觉。但也正因如此回头看照片的时候啊，反而会觉得那一天是特别的难忘，但不想重来的难忘。你有没有为了看某样东西特地早起赶路，甚至把自己累得半死，最后回头想想，你会觉得值得，还是觉得当时我为什么那么拼啊？欢迎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 011-1701-8289， 或者你也可以到 TikTok 直播间找我聊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范晓萱的《老朋友》。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6: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6: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7: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8: 怎么啦？
7: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8: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7: 谢谢你。
8: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7: 嗯。
8: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7: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8: 哎， click 什么啊？
7: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8: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7: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1: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6: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6: RTM Click，
1: 和 iFM 一起
2: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9: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10: 我们继续在古晋走走，最后一站来到了西门格野生动物中心。这里是沙拉越非常著名的红毛猩猩保育中心，距离古晋的市区大概是24公里，开车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斯门贡它是建立于1975年，专门是收容那些曾经被非法饲养或者是在雨林里受伤被遗弃的红毛猩猩，并通过这个野化的训练帮助他们重新适应森林生活。这里的猩猩并不是被关在笼子里供人欣赏的，而是生活在一大片的保护森林里自由活动。到了每天的9点还有下午3点左右的喂食时间，工作人员就会在平台摆上水果，肚子饿的猩猩才会自己从这个森林里走出来。所以啊，来这里看猩猩并不是100%保证能看得到哦，全靠他当天的心情。而我们那天是运气很好，有猩猩出现，游客和猩猩之间是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大家也是非常自觉的保持安静。就这样，我们就静静的看着猩猩从那个树上下来，然后慢悠悠的走到平台吃甘蔗，一边吃还一边用余光偷偷瞄着我们。那一刻啊，只要猩猩稍微一动，所有游客都会立刻默契地举起手机追着拍。整个现场是非常的安静，但又充满着一种莫名的紧张感。那个画面是既好笑又让人觉得感动啊。我觉得这种让动物回归到自然还有那个自由生活的状态才是最珍贵的。他们不是为了人类的观赏而被关起来，而是真正的生活在属于他们的森林里，只是偶尔从树林里走出来跟我们这些人类打个照面。这种体验和去动物园是完全不一样的。回头看这一次的古晋自然之旅啊，我发现这趟旅程有一个很特别的共同点。无论是等待长鼻猴的出现啊，等待 来佛是花盛开，还是等着这个星星从森林里走出来，走出来你都是不能催它的，也不能保证自己是一定看得到，你能做的就是带点期待，然后耐心的等待，也许这就是旅行最有趣的地方吧。有些风景你可以提前安排，但有些相遇真的只能交给缘分了。好啦，这个星期的古晋大自然之旅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要换个节奏，走进古晋的老街文化村，还有介绍一些在地的美食。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探索古晋，我是易志，我们下周见。最后送上这首迪尔大隐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陈安迪，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公共服务委员会推介的昌明职业巡回计划，目的在于扩大民众获取就业机会的渠道，并进一步强化纳闽地区的职业发展生态。主席 Dato Sri Ahmad Jalani Muhammad Yunus 表示，通过积极走入社区的方式，公共服务委员会不只是致力于提升公众对就业机会的接触，也协助培养更多具有竞争力、拥有专业技能并准备投入就业市场的青年。普通行动部队成功挫败一宗油棕种子走私案，在吉兰丹州巴西马甘崩卢波贡附近的特布费法渡头，起获24000粒准备走私到泰国的油棕种子，总值约96000 ringgit。东南旅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表示，执法人员在昨天上午大约8:30展开红院獠牙行动时，一支来自普通行动部队第七营的巡逻队发现一辆轿车行迹可疑，并拦停并截停检查，嫌犯无法出示任何和货物相关的合法文件，因此当场遭到扣留，协助进一步调查。国际方面，美国爱达荷州双瀑城一间 In-N-Out 汉堡店附近，当地时间一号下午惊传枪击事件，酿成3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目前正在持续追击嫌犯。双瀑城公共资讯官帕默表示，伤者的具体情况以及嫌犯的身份还未公布。爱达荷州检察长拉布拉多也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警方、州警、消防以及救护人员还在现场搜寻嫌犯，并呼吁公众为受害者以及前线救援人员祈祷。古巴电力联盟通报，1号傍晚6:07，马坦萨斯省到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的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断电是电路跳闸所导致。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的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在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钱一票。
1: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哈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2: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1: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租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2: 真的太过分了。珍妮
3: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2: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5: 我的肚子很痛，
6: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5: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6: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5: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6: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7: 德安风沙丸。
8: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这个陈安迪真是的，又忘记拿东西，还要我亲自送到他的办公室。
2: 哎，这位姐，你来找安迪哥吗？
4: 对呀，虞美人，他人在哪里？
2: 哦，他出去跟客户开会了，办公室剩我一个人。
4: 这样啊，那我在这里等他好了，反正我今天没事。
2: 好啊，那我先继续忙咯。
4: 哎，对了，社会保险机构6月开始推行的24小时非工伤事故保障计划Lindong24，你有参与吗？
2: 有啊，这么好的制度，我当然要响应。Lindong24本来是采取强制性缴纳制度，由员工全额承担，费用透过雇主从薪金代扣缴纳，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
4: 我也这么觉得，可惜我是自由业者，要不然肯定加入。
2: Lindong24缴纳率会分阶段调高，首阶段首2年为0.75%，第二阶段也就是第3到第5年为1%，第三阶段就是第6年开始则会调整至1.25%。
4: Lindong24缴纳率按照员工每一个月薪资计算，而员工原本已经为工伤计划和伤残计划缴纳的0.5%，还有雇主缴纳的1.75%则维持不变。
2: 举例来说，月薪为1700令吉的工作者，将在第一阶段缴付每月12令吉35仙的款项，第二阶段是16令吉50仙，以及第三阶段20令吉50仙。
4: 随着远程办公、居家办公、混合办公，还有弹性工作模式日益普及，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发生在工作时间以外的意外事故，已经没有办法纳入传统工伤保障的范围了。
2: 由于非工作相关意外事故日益增加，寿险机构就推出了 Lindong24， 让受保员工即使在工作时间以外发生意外，也能获得基本保障。
4: Lindong24 并不能够取代医药卡或者是私人意外险，因为三者保障的范围、理赔方式还有功能都不一样，属于互补而不是替代的关系。
2: 它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持续性的收入保障及家属福利，包括暂时失去工作能力、永久失去工作能力及家属长期福利。
4: 如果投保人因为意外身故符合条件的家属，可以长期领

0: 领取福利，而不是一次性的赔偿。因此，对于收入比较高、家庭经济责任比较重的人而言，这类保障尤其重要。哎，前几天我看到新闻，有两名分别因为在家被流浪猫咬伤及私人行程遇车祸昏迷的投保人，已经成功获得
1: Lindong24的伤患赔偿金，还有康复援助，包括啊26岁的兽医助手诺亚米，在住所抓捕闯入厨房的流浪猫的时候，右手的食指不小心就被猫给咬伤了。
0: 甚至还见到骨头，他前往诊所求诊，并被紧急的转介到医院来进行手术。涉险机构证实，诺亚米符合非工伤事故计划的资格，并在38天病假期间获得总计684令吉的临时丧失工作能力的福利赔偿，同时有权申请相关的医疗费用理赔。这类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 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由于
2: Lindong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 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 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0: 凡是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 Lindong48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 网址是 lindong48.bergeso.gov.my。
0: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之后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秀慧姐，其实你也不用遗憾无法参与 Lindong24啦。
0: 为什么？你有安迪哥啊，他就是你最大的靠山。这么会说话，不过你的逻辑不对哦。哎呀，开玩笑啦，我知道你要说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靠山。不是啦，我要说的是我才是陈安迪最大的靠山。啊，你好，我是小韩，饰演蒋秀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3: 你好，我是敏瑜，饰演于美人。
0: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蓝色的床单，红色的风扇，白色窗帘，迎着风照进，靠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干。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2: 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7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10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6: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6: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7: 越听越爱。
8: 哇，原来是这样。
5: 哎，女儿，干嘛？
8: 没什么。
5: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8: 没有。
5: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6: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5: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6: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5: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6: 保护自己和家人，
5: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0: ，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在中文里，我们常说宅男宅女，指的是喜欢待在家、不太爱出门的人。但如果把这个概念放到日本文化里，有个词非常关键 ，otaku，O-T-A-K-U，otaku。在日文里 ，otaku 的意思是您或您的家。在1980年代，日本动漫文化开始兴起时，一些动漫迷之间会用 otaku 来互称对方。由于这些人不太社交，沉迷于虚拟世界，甚至和宅在房间不出门的形象绑定在一起，因此喜欢在家看动漫的人就叫 otaku。 She became an anime otaku after watching one popular series。 她看了一部热门动漫之后就变成了动漫宅。 The otaku culture is especially strong in Japan and online communities。动漫宅文化在日本和网络社群中非常盛行。 He proudly identifies himself as an otaku. 他很自豪地认同自己是个动漫宅。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爱达荷州双瀑城一间 In-N-Out 汉堡店附近，当地时间1号下午惊传枪击事件，酿成3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目前正在持续追击嫌犯。双瀑城公共资讯官帕默表示，伤者的具体情况以及嫌犯身份还未公布。爱达荷州检察长拉布拉多也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表示，警方、州警、消防以及救护人员还在现场搜寻嫌犯，并呼吁公众为受害者以及前线救援人员祈祷。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决心持续地走抵抗及坚守之路，直到彻底消除敌人为止。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还在全力持续进行。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报道表示，阿拉格奇在和穆尼尔和费丹通电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古巴电力联盟通报，一号傍晚6点7分，马坦萨斯省到比纳尔德里奥省一带的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断电是线路跳闸所导致。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在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最新的通报，这个夏天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极端高温已经是现实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民众，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么极端高温会越来越致命。他也强调，极端高温的暖场部分已经结束，人们不能坐等主秀到来。谷歌推出谷歌地球 Google Earth 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功能不到48小时后宣布暂停服务，以加强安全防护。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项新功能把谷歌图像生成器 Nano Banana 2整合进 Google Earth，用户只需要输入文字指令，就能在真实卫星图像、航拍图像或三维地图上生成虚构场景。专家指出，虚构内容和真实地理坐标和谷歌地图的底图结合之后，容易让人误以为图像来自可靠的卫星资料，对民众造成误导。谷歌指出，有鉴于公众对 Google Earth 具有高度信任，那么公司将在加强防护措施之前暂停这项功能。葡萄牙海军一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稽查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早前，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表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客在巴基斯坦部落阿特峰遭遇雪崩之后失联。上个月30号，一支国际登山队在 在卡拉昆仑山脉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之后失联。大使馆证实，失踪者当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这次要调查的对象是肉骨茶，因为大家一直对它的发源地甚至是颜色争论不休。如果要用一道食物来讲述南洋华人的故事，肉骨茶肯定榜上有名。根据历史记载，19世纪到20世纪初，也就是大约1880到1990年之间，大量来自福建与潮州的华人下南洋谋生，并落脚于马六甲海峡一带，从事运输劳动的苦力活。而巴生作为马六甲海峡最为重要的海运港口，自然就聚集了大批的华人劳工。劳工们在搬运货物的过程中，偶尔会有来自故乡的药材碎片掉落在地上，于是他们收集这些碎片，在一起凑钱买肉骨，让老板用这些肉骨和药材熬成汤药。因此一碗滋补养生的肉骨汤，再配上一碗白米饭，便成为他们补充体力的人间美味，进而发展成巴生的代表美食。最早的肉骨茶其实很简单，用上的食材有猪骨、大蒜、胡椒，再加上一些中药材，比如当归和党参，用小火慢慢熬煮，汤要够热够浓，喝下去才能补充气血，增强体力。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说明了肉骨茶从来都不是精致料理，而是生活的产物。那一锅汤里有劳工的汗水，也有他们在异乡努力扎根的痕迹。

0: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3: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2: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3: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2: 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肉骨茶叫做肉骨茶呢？明明就只是一碗热腾腾的汤，不是应该叫肉骨汤吗？其中一个说法很有意思，相传早期的南洋社会，尤其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带，劳工吃肉骨茶时通常会配上一壶中国茶，因为肉骨茶比较重口味，配上热茶可以解腻，也能帮助消化。如果依据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推断出肉骨茶不是指汤里有茶，而是一整套饮食习惯，一边吃着用药材熬出来的热汤，一边喝着清香的中国茶，于是就变成名字里有茶，但汤里是没有茶的。可惜的是，我并没有成功找到更多支持这个说法的证据。还是在听节目的你，有知道内情的人吗？有的话，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我还查到另一个说法，是和人的名字有关的。马来西亚饮食专

柏林作家林金城曾在研究肉骨茶发源地的过程中发现和肉骨茶相关的饮食记录并不多，因此他只能把坊间传说以及田野调查综合起来，推断出肉骨茶的发源地就是巴生。而其中的关键证据竟然在于肉骨茶中的茶。根据他的发现，在肉骨茶起源的故事中没有提到茶所扮演的角色， 那肉骨茶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于是他顺着茶这条线索研究下来，得出了巴生就是肉骨茶发源地的结论。以前在福建泉州厦门一带就有边吃肉骨边喝茶的饮食习惯，后来新加坡开埠初年也有劳工把这个习惯带到那边去。巴生肉骨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福建永春， 早前在巴生南区一带就已经有好几位福建永春的老乡在街头巷尾摆卖家乡美食，比如好干咸饭、肉羹汤，以及后来演变成肉骨茶的炖肉骨。据说肉骨茶这个名字出自一个叫李文帝的福建移民，他卖炖肉骨时加入了中药配方，当时的老公把地上的药材碎片捡起来交给李文帝， 他才想到把这些药材碎片加进他所卖的炖肉骨里。以前的人做生意不流行立招牌，很多人喜欢为店家取一些小名方便记忆，比如卖猪肉的阿荣就叫做猪肉荣，那自然的卖肉骨汤的李文帝就叫做肉骨帝。在闽南话里，帝和茶的发音相似，加上闽南一带吃肉配茶是很普遍的饮食习惯， 久而久之，肉骨地就演变成肉骨茶。另一个关键证据就是巴古德中的巴是福建话，是肉的意思，也间接证明了它是一道带有福建人色彩的美食。所以按照我的调查得知，有关肉骨茶名字的由来，我觉得李文帝的说法更接近真相。 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讨论第二个也是最多人讨论的疑点，为什么会有黑色和白色的肉骨茶呢？先听歌吧。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美食侦探们，我们回来继续破案吧。接下来的疑点是，为什么会有黑色汤汁和白色汤汁的肉骨茶？它们之间有哪些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碗朴实的肉骨茶在不同地方也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样子，其中最经典的就是黑汤和白汤的分别。说到黑色肉骨茶，我们肯定不能错过巴生这个百年老城。而一说起白色肉骨茶，大家马上就会联想起新加坡。巴生的黑色肉骨茶传统上来说是福建派的肉骨茶，最大的特点就是加了中药材和黑酱油的汤底，喝起来甘甜浓郁。这当中又分为小碗肉骨茶和瓦煲肉骨茶。小碗肉骨茶是经典款式，也是最爱吃肉骨茶的巴生人最熟悉的原始面貌。小碗肉骨茶盛的是肉的特定部位和汤底，汤汁浓郁，带有满满的药材味。这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以前小时候的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吃巴生的小碗肉骨茶，但那时候的我已经吃惯了瓦煲肉骨茶，所以当小碗肉骨茶端上桌的时候，我一脸疑惑，甚至觉得这碗汤不正宗，因为它看起来和我从小吃到大的肉骨茶差太远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喝了一口汤后觉得完全不好喝，也不会欣赏，因此那一次的体验感觉并不太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小碗肉骨茶才是经典，是肉骨茶最原始的面貌。那刚好就在几年之后，我这个外地人又有了第二次吃小碗肉骨茶的机会。这一次我反而懂得欣赏小碗肉骨茶的美味了，这个小插曲也算是我对肉骨茶有全新认识的一个契机。所以啊，味觉这件事真的不能一次就下定论，好吃或不好吃，有时还真的要给第二次机会才算数，说不定会带来新发现，你说是不是呢？而瓦煲肉骨茶是肉类加上配菜，比如一些蘑菇或腐竹等等，除了典型的肥肉瘦肉，顾客还可以根据喜好加猪肠猪肚，也有顾客喜欢加其他配菜，比如油麦油条卤蛋搭配享用，你还可以选择以芋头饭来代替白米饭哦。福建人喜欢黑酱油的口感和视觉效果，这个可以从上一期的福建炒面看得出来。据说在巴生，光是早市就有将近200家肉骨茶店，是不是很夸张？难怪有人笑说巴生人每天的早餐就是肉骨茶。先暂时打住，我们稍后回来。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诶，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7: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传统肉骨茶的煮法需要店家自己调配10多种药材的剂量，每一次的调配都得依靠经验老道的手感抓出来。肉骨茶的药性还是比较温和的，更像是一种食疗。不过再怎么爱吃都好，还是要适可而止。爱吃八升肉骨茶的朋友应该会发现，那边的肉骨茶基本上又可以分为重汤派和重肉派。重汤派的店家会强调汤头浓郁和药材配方，当归、党参、桂皮、川芎、八角、熟地、玉竹都是常用的药材。而重肉派的店家做法又不一样，强调的点在于汤底的中药味不可以太重，这样药材味才不会盖过食材的味道，汤头要有甘香余韵才好喝。很多人喜欢把汤汁淋在饭上，再配上油条和炒菜，就变成一种非常接地气的吃法。我也见过有些人喜欢把黑酱油淋在饭上，或是搭配黑酱油、蒜米还有小辣椒混合的酱料一块吃。那你又喜欢哪一种吃法呢？油条或油炸鬼是最为常见的肉骨茶小菜之一，有些顾客会用油条蘸汤，让油条吸满汤汁，浓浓的肉骨汤配上香脆的油条，香甜可口，我自己也很爱那么吃。可是你知道吗？最初的肉骨茶是没有油条这个选项的， 所以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巴生著名的肉骨茶创始店去吃肉骨茶，你在菜单里还是不会看到油条的。这是店家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吃法，就是希望顾客们把焦点都放在汤底就好。解开巴生肉骨茶的谜底后，下一段我们将继续讨论新加坡肉骨茶的故事。先来听《我是巴生人》这首歌，别走开哦。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人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我猜很多人都知道，在新加坡潮州市的白色肉骨茶才是主流。白色肉骨茶的汤底清澈，几乎没有加酱油，以白胡椒为主角，所以胡椒味比较重，但辣而不呛。除了白胡椒，也会加入不去皮的蒜头和五香粉，再把猪肋骨放入汤内小火焖煮。顾客也可以选择猪软骨加排骨的双拼组合，一次吃到两种口感，还有猪肚、猪肝以及猪腰汤。这种做法更接近潮州的传统，强调汤的原味与层次，无论是味道还是色泽，都和马来西亚嘉颖的辣汤很相似。有趣的是，根据卖辣汤的创始人说，辣汤其实起源于肉骨茶，当时的他们是因为肉骨茶汤底卖完了，才灵机一动，把剩下的生猪肉和胡椒汤一块煮卖给顾客，没想到顾客喝了之后赞不绝口，这也让他们开始卖起辣汤来，辣汤的名气也因此渐渐传开来，变成嘉颖的特色美食。根据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出版的《新加坡小贩经典揭晓》解读25种最喜欢的菜肴这份资料指出，肉骨茶是在60年代才在新加坡流传开来的，那正巧是1965年，也是新加坡脱离马来亚联邦独立的时候，许多华人搬到新加坡定居，并且把肉骨茶带到当地，白色的潮州肉骨茶极大可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如今肉骨茶的饮食文化已经有接近60年的历史了，也早已让肉骨茶的名号传到其他籍贯的华人餐桌上，连外国人都会慕名而来尝一尝这独特的汤头。另一个说法是，新加坡自19世纪以后被大量开发为槟榔和胡椒种植园，因此变成了盛产胡椒的土地，而潮州人本身就习惯用胡椒入菜，例如胡椒猪肚汤，因而演变出以胡椒为主角而有别于福建人重要材味的肉骨茶来。吃肉骨茶配饭时，当然要蘸着小辣椒加酱油一起吃，再加上几份小菜，就是最道地的吃法。新加坡的朋友吃肉骨茶时喜欢和切碎的咸菜一起吃，这样就能够中和肉骨茶的油腻感，非常开胃。另一道最常见的小菜肯定是油条了，和我们一样，新加坡人也喜欢用油条蘸汤，让油条吸满汤汁，入口时满满的肉骨汤配上香脆的油条，哎呦，真的是人间美味。就在去年12月，我趁着独自旅行 solo trip 时，在新加坡吃到了人生中第一碗白色肉骨茶，第一口汤头喝下去，的确有满满的胡椒香，味道辣而不呛，反而很清爽顺口，非常适合我这个本来就很爱喝胡椒猪肚汤的吃货。那时和我同桌吃饭的还有一个也是独自旅行的中国女游客，她一喝就爱上了这充满胡椒香的汤头，还不断续汤呢，可见拥有华人味的我们都很爱喝汤。肉骨茶的发源地的确是巴生，但潮州肉骨茶却是在新加坡盛行的，所以黑与白其实不是在搞对立，而是两种文化的延伸，就像同一段历史在不同土地上长出了不同的味道。先听歌，稍后聊。

0: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美食侦探们，当我们回头看这一碗肉骨茶时，也许会发现它早就不只是一种食物，而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属于南洋土地的共同记忆。你看，不管是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肉骨茶，大家吃的时候总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吃肉骨茶要搭配油条，还要配上一壶好茶。这些饮食习惯都已成为两国人吃肉骨茶最不可缺的一部分。下次当你走进一家肉骨茶店，不妨先停下来闻一闻肉骨茶店飘出的香味。一家好吃的肉骨茶往往能让你从店外几公里就先闻到香味了，这是我个人快速决定是否要吃这家店所卖的肉骨茶的小方法。既然这世界上有完全不同的肉骨茶，那我们两种都吃嘛，尊重和认可每一种文化价值的存在，不就是我国一直以来贯彻的精神和价值观吗？今天谈了肉骨茶，那绝对不能忘了它的最佳拍档油条，或是你常叫它油炸鬼呢。我们都知道肉骨茶汤配油条真的很好吃，不过你对油条的了解有多少呢？下个星期天，美食侦探社为你开档调查油条或油炸鬼的前世今生。
1: 喂，兄弟，你是不是对这女人有意思？
2: 哎，也没有那么喜欢吧。哎，
1: 真的吗？那你为什么每天看着都傻笑啊？
2: 兄弟，

中午十二点，萨拉梅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霹雳州苏丹苏丹纳斯林沙和苏丹后端古扎拉萨林今天出席在布城达曼 Wetland 举行的为老虎奔跑长跑活动。这项活动是为了庆祝2026年世界老虎日而举办。每年7月29号是世界老虎日，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于保护老虎意识的全球性倡议。森美兰州爪哇州议员 Dadois Mai Lassim 今天正式宣誓就任新任森美兰州务大臣。现年67岁的 Ismail Lassim 曾经担任森州教育及人文资本行动理事会主席。他在今天上午11点29分在神安池王宫，在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里斯端古穆纳卫殿下面前完成宣誓就职仪式。根据昨天晚上州选举的成绩，国阵赢得18个州席，国盟取得7席，两大阵营合计掌握25席，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组成州政府。国际斗湖文化节正在逐步提升沙巴斗湖的文化旅游地位，使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繁荣昌盛的旅游目的地，以吸引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沙巴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o 昨天晚上在2026年第11届国际斗湖文化节开幕仪式上表示，文化节具有独特的魅力，是展示沙巴州多元族群文化瑰宝的重要平台。国际消息，中国内蒙古包钢板材厂今年1月发生的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正式公布，当局认定事故属于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总共有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其中7个人已经被检方批准逮捕。根据调查报告，事故发生在今年1月18号下午3点左右，地点位于包头市昆都伦区包钢板材厂，造成10人死亡84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和其他西亚国家的请求下，他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天在自家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美国已经严阵以待，准备以二战以来罕见的军事力量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和其他西亚国家随后要求美国暂缓行动，并且表示协议的大致框架已经商定。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5: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6: It's a piece of cake。
7: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我们一起走进一本改变了无数职业女性思维方式的著作——2013年出版的《向前一步》。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是当时脸书的首席营运官，曾任职于谷歌和美国财政部，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故事从2004年说起。那个时候还在谷歌任职的桑德伯格怀了第一胎，孕期让她吃尽苦头，反胃、水肿，连鞋码都换了大两号。有一次她挺着大肚子在偌大的停车场里艰难地快步前行，只为了不迟到。当晚她的丈夫提醒她，其实其他公司早就有孕妇专属的停车位了。桑德伯格这才惊觉，身为公司里职业最高的女性之一，她竟然从来没有想过为孕妇争取这样的方便。这件小事让她看清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女性面对的障碍，除了外在的制度和偏见，还有一种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放眼全球，只有约1/5的国会议席由女性担任。在美国财富500强企业里，女性执行长只有21位。桑德伯格坦言，社会确实存在性别歧视、职场不友善等外在障碍，但与此同时，许多女性也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却步，不敢举手发言，不敢争取机会，过早地为未来的家庭而退让。他提出，革命尚未成功，而要往前走。我们不能只等外在环境的改变，更要正视并拆除自己心中的那一道墙。这就是整本书的起点。下一集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么多杰出的女性明明有资格坐上主桌，却选择坐在角落。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时任脸书首席营运官桑德伯格2013年出版的《向前一步》。上一集我们谈到内在障碍，这一集我们要讲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有一次，桑德伯格在脸书总部主持一场早餐会，邀请了美国财政部长和多位硅谷的高管出席。用餐的时候，男性宾客大方地坐上了会议桌，而财政部团队里少数的四位女性职员却端着餐盘安静地坐到了房间角落的椅子上。桑德伯格几次示意他们过来入座，却遭到婉拒。事后，桑德伯格把这几位女性拉到一旁，认真地说，即便没有人邀请，你们本来就有资格坐到主桌前，更何况已经被公开邀请了。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很多时候阻止女性向前一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这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叫冒名顶替综合症。明明能力出众，却总觉得自己是靠运气，迟早会被识穿。桑德伯格在大学时期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就觉得说中了自己

多年的心声。每一次被点名回答问题，他都以为自己要出糗了。每次考试顺利过关，他都以为自己不过是侥幸蒙混过关。更值得深思的是，学者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同一份履历，一半署名海蒂，一半署名霍华德，结果发现大家认为两人能力相当，却更喜欢霍华德，觉得海蒂精于算计，不好相处。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对男性而言，成就和受欢迎程度成正比，对女性而言却往往成反比。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女性会不自觉地压低自己的成就，换取他人的好感。桑德伯格的建议是，与其等待自信降临，不如先假装自信，让行动带动心态。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正视并拥有自己的成就，而不是急于把功劳让给运气或他人的帮忙。

0: 元一票。
1: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4: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5: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时任脸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2013年的《向前一步》这本书。你是否也曾以为职业生涯就应该像爬梯子一样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比喻，他分享了同事罗莉的故事。罗莉当年加入脸书，打电话给桑德伯格的时候，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罗列自己的强项，反而直接问您目前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我能不能帮您解决。这句话让桑德伯格当场决定录用他。罗莉后来主动请缨，从零开始负责招聘的工作，即便这意味着职位降级，领域全然陌生，他依然愿意尝试。结果不但把招聘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更晋升为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作者引用了一句话，职业生涯是一座攀爬架，而不是一个梯子。梯子只有一条路，一旦踏错，就只能够往上或者是往下。攀爬架却四通八达，允许我们绕道、暂停，甚至偶尔走错方向，再重新出发。他自己的职业道路就是如此曲折，从世界银行的研究助理到管理顾问公司，再到美国财政部幕僚长，最后转战西谷，加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谷歌。他坦言自己完全没有按照计划前进，反而是靠着一个长远的志向加上灵活应变才走到今天。谷歌前执行长埃里克·施密特曾给他一个建议，选工作的时候不要纠结于职称和部门，只看一个标准，这家公司的成长潜力。如果有人邀请你登上火箭，不要问坐在哪个位置，先上火箭再说。至于要怎么找到贵人相助，桑德伯格的看法是，与其主动问你愿意当我的导师吗，不如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出色。真正的师徒关系往往建立在专业的互相欣赏上，而不是刻意的请求。他提到年轻创业者克拉拉斯每次联系总能提出有见地的问题，从不空谈寒暄。正是这份专业让他在29岁那年就受邀加入星巴克董事会。一句话总结，先把自己活成值得被投资的人，机会和贵人自然会靠近。

0: 学。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时任脸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2013年的《向前一步》这本书。这一集我们要谈三件看似不同却环环相扣的事：如何诚实沟通，避免过早放弃机会，以及经营一段真正平等的伴侣关系。桑德伯格曾经提到，自己从一位导师身上学到一套沟通方法，与其说你从来不重视我的建议，不如说我感到有些沮丧，因为你没有回应我最近的建议，让我觉得自己的意见不太重要，是这样吗？前者容易引发对方的反驳，后者却更容易打开真正的对话。他也分享，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学习华语的时候，曾经要求同事把话说得简单一点，结果对方干脆直说，我的经理很差劲。简单直接的表达反而让沟通更加有效。桑德伯格也曾经主动向一位资深的新闻主播请教，我表现得怎么样，可以怎么改进。对方竟然说，在他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他是第二个主动开口要求反馈的人。可见得主动寻求真实的反馈其实并不常见，却极为珍贵。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很多女性会在还没有伴侣甚至还没有孩子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未来可能要照顾家庭而提前收敛野心，不去争取升迁，不接下有挑战性的项目。桑德伯格称之为还没走就先退场。他指出，等到孩子真正出生的时候，这些女性往往已经在职业上落后一大截，反而更容易感到心灰意冷。他建议，通往生育的这几年恰恰不该是放缓脚步的时候，而应该是全力以赴争取历练的黄金时期。书中提到一位准员工普里蒂，在即将迎接新生儿之际，依然选择接下一份具有挑战性的新工作，因为一份让人期待的工作反而会成为产假之后重返职场最大的动力。至于家庭分工，桑德伯格也毫不避讳地分享自己的经历。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她因生产受伤而只能靠拐杖行走，反而让丈夫成为照顾新生儿的主力，也因此学会了育儿的每一个细节。她指出，如今双薪家庭当中，母亲仍然分担多出40%的育儿工作和30%的家务，要打破这个惯性，需要夫妻双方共同调整心态。伴侣不应该只是帮忙，而应该是真正平等的合作者。总的来说，以下三点是女性走得长远的重要基础：诚实沟通，把握时机，经营真正平等的伴侣关系。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 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药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 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1: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时任脸书运营官桑德伯格2013年的《向前一步》这本书。最后一集我们要谈两个重要的课题，如何放下必须完美的压力，以及真正的改变该如何靠集体的力量来实现。作者直言，面面俱到根本是个陷阱。他引用一位经济学教授的话，人生本来就是充满取舍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样样兼顾，毫无缺憾，多半只是在自我安慰。脸书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海报，写着一句他十分认同的话，完成胜过完美。他提到自己一位导师的忠告，多年来他发现员工离职的理由几乎是长期过度投入，身心俱疲，而这些人往往直到离职之前都还有大把没有使用的假期。这提醒我们必须主动为自己设下界限，而不是被动的等到撑不下去才后悔。作者也坦诚，身为母亲，她同样有手忙脚乱的时刻，但她学会了放过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谈到未来的方向，她强调真正的平等不能只靠女性单打独斗，而需要男性和女性携手同行。她也特别提醒，女性之间更应该彼此扶持，而不是互相较劲。她举了雅虎前执行长梅耶尔的例子，梅耶尔在怀孕后期接下执行长一职，原本被视为是女性的一大突破，却因为她选择只休短暂的产假，反遭部分舆论批评。桑德伯格认为，每个人对家庭和事业的安排本来就该由自己来决定，不应该被拿来评判所有女性。他呼吁，与其苛责彼此的选择，不如把焦点放回真正重要的目标，让更多女性有机会站上决策的位置。书中的最后写道，通往平等的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当越来越多女性愿意坐到主桌前，愿意诚实表达，在合适的时机全力以赴，与伴侣和彼此互相扶持，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因此而改变。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森美兰爪西州议员的 Doris Moy Lassim 宣誓就任州务大臣。国际斗湖文化节逐步提升沙巴斗湖的文化旅游地位，提高人民收入。在伊朗和其他西亚国家的请求下，特朗普同意取消对伊朗发动攻击。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霹雳州苏丹苏丹纳斯林沙和苏丹后端古萨拉萨林今天出席在布城达曼维兰举行的为老虎奔跑长跑活动。这项活动是为了庆祝2026年世界老虎日而举办。每年7月29号是世界老虎日，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于保护老虎意识的全球性倡议。森美兰州爪西州议员 Dadois Maya Lassim 今天正式宣誓就任新任森美兰州务大臣。现年67岁的 Ismaya Lassim 曾经担任森州教育及人文资本行动理事会主席。他在今天上午11点29分在神安池王宫，在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里斯端古穆纳卫殿下面前完成宣誓就职仪式。根据昨天晚上州选举的成绩，国阵赢得18个州席，国盟取得7席，两大阵营合计掌握25席，以超过2/3的多数议席组成州政府。另外，总共有30名候选人因为得票率不足而失去按柜金，其中土著团结党有23人，原住民党、社会主义党以及西蒙公正党各一个人，以及4名独立人士。根据选举条例，如果候选人在所竞选的州议席当中获得的票数没有超过该议席总有效票数的 12% 门槛，竞选按柜金将被没收。昨天举行的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投票程序过程顺利，整体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都受到控制。森美兰州总警长 Dado Afzani Ama 表示，警方昨天总共收到12份投报，案件涉及选举期间对选民或者是候选人进行刑事威胁和不当影响。警方将根据刑事法典第506条文和1954年选举法令第9条文开档调查。警方感谢公众在这次州选举当中遵守法律，并且给予充分的合作。国际斗湖文化节正在逐步提升沙巴斗湖的文化旅游地位，使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繁荣昌盛的旅游目的地，以吸引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沙巴州首席部长 Dadusri Haji Jino 昨天晚上在2026年第11届国际文化斗湖文化节开幕仪上表示，文化节具有独特的魅力，是展示沙巴州多元族群文化瑰宝的重要平台。同时，活动也为企业家、民宿经营者、艺术家和小商贩带来了经济效益，增加他们的收入。沙拉越教育创新和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nwar Rapai 表示，青年应该深入了解政府政策，并且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共同推动施乌经济区发展，以确保施乌的经济发展能够以更全面和综合的方式进行。他说，沙拉越政府已经拨出15亿 Ringgit 初始资金，作为推动施乌经济区发展的启动资金。他补充，青年一代需要在塑造施乌的未来当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他们将成为未来的领导者，也是经济区发展成果的受益者。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 SUMA 将在8月15号正式开幕，足球及板球项目则因为赛程比较长，将提前在8月11号率先展开。雪州体育理事会总执行长 Mohamad Nizam 表示，这是因为每场比赛结束之后，球员需要休息一天，之后再由其他州属轮流举办。松马将在8月15号到24号举行，而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则定在9月5号到14号进行。雪兰莪州兽医局保证，对巴生港口直洛哥东英达花园流浪狗捕抓行动当中导致一只狗死亡事件展开的调查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雪兰莪州兽医局今天表示，7月30号晚上9点25分左右，该局通过 My Animal Welfare 系统收到多起投诉，投诉内容涉及一段在网上疯传的视频。视频显示，一群人将一只狗的颈部绑住并且拖行，一名女子则恳求他们放了这只狗。
0: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和其他西亚国家的请求下，他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天在自家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美国已经严阵以待，准备以二战以来罕见的军事力量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和其他西亚国家随后要求美国暂缓行动，并且表示协议的大致框架已经商定。他说，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和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终结伊朗的核威胁。基于这项请求，他为了世界未来的利益以及一个成功繁荣伊朗的生存，同意取消攻击。不过，特朗普强调，取消行动的条件是各方能够迅速达成协议。刚果金卫生部一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宗，其中死亡病例1621宗。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一号表示，本轮疫情已经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仍然在加剧，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传播范围已经从最初的伊图里省卫生区扩大到5个省的49个卫生区。中国官方最新监测数据表示，冠病病毒检测阳性率突破20%，在各类呼吸道病毒当中居首。中国疾控中心表示，这轮疫情回升属于正常的周期性波动，目前没有对全国医疗系统造成明显的影响。目前中国冠病疫情整体处于中等流行水平，流行毒株仍然以 NB181 变异株谱系为主，其中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北方，而15岁到59岁群体的感染率最高。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专家认为，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预计将影响南到亚利桑那州、北到蒙大拿州的西部多州。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推高气温。多地有关部门警告，此轮高温将明显增加中暑和其他和高温相关的疾病风险，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待在室内，保持充足的水分。中国内蒙古包钢板材厂今年1月发生的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正式公布，当局认定事故属于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总共有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其中7个人已经被检方批准逮捕。根据调查报告，事故发生在今年1月18号下午3点左右，地点位于包头市昆都伦区包钢板材厂，造成10人死亡84人受伤。索马里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正式签署并且启动了国际母乳代用品行销守则，严格规范配方奶粉销售活动，以保障全国儿童健康。这项条例是在2016年世界母乳喂养周全国启动仪式上正式签署，标志着索马里在保护、推广及支持母乳喂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也进一步彰显该国致力于保障婴幼儿健康成长的承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森美兰州爪西州议员 Dato Ismail Lassim 宣誓就任州务大臣。 国际斗湖文化节逐步提升沙巴斗湖的文化旅游地位，提高人民收入。在伊朗和其他西亚国家的请求下，特朗普同意取消对伊朗发动攻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义恒编辑。

有一天你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你要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做的事情真的太糟糕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是不是也会和他做出一样的选择？还是你真的可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呢？那这部电影里的主角 Ollie 是一只充满好奇心的蒲鼠。什么是蒲鼠呢？就是这部电影里设定的一种物种。在这部电影里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它们的设计啊，或是它们的形态，和我们一般上的认知比较不同，这也是这部电影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它的物种是非常多样性。那看起来有点熟悉的这些生物，在动画片里看起来又有一点不一样。而 Ollie 的家人总告诉他，除了自己的族群之外，你谁也不能相信，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意识非常强的一个群体。 Ollie 的奶奶还告诉过他一个关于火狼的故事。在过去，有一种体型庞大的咒兽，他们为森林带来了魔法豆荚，也让动物可以改变自己的形态，借此来感受和理解对方，因此大家可以和平共存。可是森林里的火狼啊，觉得咒兽的出现让自己失去了权力，于是他杀掉并且赶走了咒兽，并且用巨石将山谷封锁了起来，其他动物从此只能活在恐惧当中。一开始听了这个故事的 Ollie 不以为意，他觉得这不过是大人编出来骗他的一个故事而已。有一天他就遇到了一只小小的家文鸟，他教会了对方怎么吃豆荚，没想到却引来了更多的家文鸟争夺豆荚。从那之后，奥里的族人辛勤采摘和储存的粮食啊，都直接被抢走了，导致普鼠族闹饥荒。而这个奥里也发现自己闯下了大祸。在奥里的心目当中，家文鸟是非常可恶的，他们抢夺了自己族群的食物，而自己也变成了族里的罪人。直到有一天，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魔法豆荚，而他也意外地变成了家文鸟。那同时，在家文鸟当中，也有一只家文鸟变成了蒲鼠。而在过去，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是因为接触了这个魔法豆荚，他们开始可以沟通。为了要回到自己原本的形态，就是 Ollie 想要回到蒲鼠的形态，而 Ivy 想要回到家文鸟的形态，于是他们就决定联手合作。那在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慢慢发现，其实对方的形态也是有自己的长处的。在过去，因为他们一直仇视对方，所以只要看到对方就觉得对方真的太丑了，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的，是他们的身体一点用处都没有。但在相处和冒险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对方的长处，也渐渐理解对方的想法。其实交换身体这个概念并不新鲜，从电影到电视剧，我想大家都看过这类型的剧情。那这部电影也很简单，他想要说的就是，当你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你能看到的只有你的视角的东西，而当你站到另外一个人的位置上，你可能也会看到其他的事物，而在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更理解他一些呢？你又是怎么想的？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秋风泽以及艾薇所演绎的《一起寂寞》。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1: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听过的两首歌曲分别是徐佳莹的《你敢不敢》以及张栋梁的《慢动作》。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电影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奇幻变身大冒险 SWAPT。 上一段我们有提到这部电影说的是交换的故事，那交换身体这件事情在许多电影都已经拍过，不过这次他们交换的是物种。那交换物种为什么和交换身体不太一样呢？因为在交换身体时你还是人类，人类和人类交换身体，即便你学会站在对方的身上又或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看待某件事情，但是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想到，如果你们的物种完全不一样，你们的生存模式是不同的，那你们又会怎么做？所以在这部电影里，他交换了一个物种之后，那些不会飞的就要学会怎么样用自己的翅膀去飞起来，而有一些生物它明明呢在过去可以很轻松的飞越一些地方，但在这个时候它只能在陆地上进行行走，或者是靠着现在这个物种的一些特征一些特性去学会如何生存下来。这也是这部电影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当然也有人会说这样子故事不是有一些老套吗？但是我还是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点，所以想要在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的火狼预言故事。这个预言故事并不只是奥利的奶奶编出来要吓唬他的，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这个真实的故事，它其实也代表着这个火狼他是很害怕和平的发生，也很害怕大家相互理解的。因为在过去当咒兽过来的时候，其他物种学会了聆听对方的语言，也学会一起和平共处，他们会一起生活，也会一起去体谅对方。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原本掌握权力的人，他们就不会再拥有这么多的权力了，因为大家并不会互相害怕，也不会互相争夺彼此的一些资源。而在这个时候，那些站在高位掌握权力的人会觉得我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于是他们就会破坏现有的和平，他们把咒兽赶走，把这个世界给封闭起来，只有这样子自己才能继续的站在权力的制高点。有没有觉得这样的情景不仅是发生在电影里头呢？这样的情形其实也常常发生在现实社会里，无论是在一个群体里也好，在一个国家又或是在这个世界也好，明明和平是大家都在向往的事情，但为什么总有人想要去发起一些战争，又或是挑起一些有争议性的话题呢？是不是因为只有这样子他们才能掌握权力，才能去控制舆论，才能让这个世界为他所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舆论时，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慢下来去思考一下，对方说出这番话的用意是什么，他是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吗？又或者是他做的这件事情真的代表他这个群体做的事情吗？还是其实他们做这件事情背后又有另外一层含义呢？有些时候真正做错事情的并不是这个群体，就好像在这部电影里，嘉文鸟他虽然去抢夺了这个捕鼠的食物，但为什么他会去抢夺捕鼠的食物呢？是因为他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去争夺别人的食物，当然这是不对的站在捕鼠的角度看，我也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行为，但当你站在嘉文鸟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食物可以吃了，而在那个时候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好像也只能这么做。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捕鼠就会非常讨厌他，并且觉得这个物种真的太可恶了。但是又是谁把嘉文鸟逼到这个境界的呢？是不是就是那一只想要站在权力最高点的火狼呢？而在这个故事里，有火狼，有咒兽，有嘉文鸟，有捕鼠，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森林生物。那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又是哪一个生物呢？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7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10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 Swapped 奇幻变身大冒险这部电影。那刚才听过的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呢，其实也和善良有关系。 Ollie 除了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充满好奇心的捕鼠之外，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捕鼠。他为什么会教家文鸟怎么样打开豆荚呢？就是因为他善良，他想要教他怎么样去吃。那在看到家文鸟吃得很开心之后，他也觉得非常开心。可是他没有想到后续会引来这么多的家文鸟把自己族群的食物都给抢走。而在那之后，他也会问自己是不是不应该那么善良。但是他的本性是善的，他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应该说他也许并没有真的想要改变掉善良这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被教导，其实有很多人呢可能都是不怀好意的。的确在这部电影里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些情节，那就是你以为某个人他对你的好，他对你的这些释出的善意都是很真诚的，但其实他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其他的阴谋也说不定。但是难道就要因为这样子而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怨恨，又或者是对这个世界不抱任何期望，甚至是开始变得冷漠，而且就没有办法去对对方伸出援手吗？我想这也是现在的社会正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我们在过去上道德教育课时经常会被教导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成为一个好人，我们应该要对别人伸出援手。但是来到现实的这个时代，我们好像又会很害怕对别人提供援助，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反咬我们一口，又或是他会不会其实是在假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国外不是有很严重的碰瓷事件吗？那就导致有人在街上跌倒了，你也不愿意去扶他起来，因为担心自己会惹上麻烦。在马来西亚可能比较少这样子的事件，但是我们在很多时候也会保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子的态度，为的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是帮助了他，自己惹上麻烦怎么办？但这样子的社会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部电影它虽然是拍给小朋友看的，所以有可能真的有一些小小的天真，它会告诉你善良其实还是会给你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后果和成果的，这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比较美好的想象。当然有一些情节可能还是让人比较难以想通，就像对于我们而言，一开始站在奥利的角度，你就会觉得家文鸟抢走了他们的食物，让他们没有了食物，那家文鸟在这方面的确是做错了。但最后艾比却告诉他，可是奥利的这个举动让家文鸟之后生活得非常富足，也可以非常舒适的生活着，对家文鸟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只能说一件事情的好坏，你站在不同的阵营你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奥利的族群来说，他的确是受到了一些伤害。可是奥利的善良也为他带来了更多更多的善果，也为他们迎来了比较好的结局。所以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拿捏善良这个度呢？还是说其实无论如何我们只要保持着自己的心念，只要坚定着善良的心就可以了呢？这件事情我想在看了电影之后也许大家会有不同的感触，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那说到这部电影，很多人就会把它和在今年上映的另外一部也和生物有关的电影，那就是 Hoppers 理想世界这个电影来做比较。因为 Hoppers 我是在电影院看的，那我在看理想世界时的确也是深受触动，特别是里头的动画啊，它在里头呈现出的那种森林又或者是祠堂里的画面都让人非常非常的感触以及疗愈。这部电影的动画也做得非常细致，但可惜的是它只在串流平台上线，所以没有办法在大荧幕上感受到那种被美震撼的感觉。但这部电影呢，它和理想世界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理想世界说我们要尊重祠堂规则啊，祠堂规则。那什么是祠堂规则呢？那就是如果这个生物链是这样的，那你就要让它是这样的进行下去，就像是 A 吃 B，B 吃 C， 这是这个生物链的走法，所以你要尊重这个祠堂规则，你不可以去破坏这条生物链。但在这个奇幻变身大冒险的电影当中，它告诉你的是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是一个命运
共同体，不可能只有一个生物可以活得特别好，当有一个生物或过得特别好，其他的生物可能都会过得特别的辛苦或特别的糟糕。而这个看起来过得很好的生物，其实也有他们的痛苦和痛楚所在。而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和平共处，又或者是让大家都能有更好的生活呢？那需要的就是大家更多人一起合作，并且去携手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以是这两个电影不太一样的地方。携手去共创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件事情，我想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来和我们说说你的想法吧。011-1701-8289 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 Mr. 所演绎的《爱与和平》。就像我刚刚说的，这部电影看起来有一点天真，因为他说的是只要你坚持善念就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爱与和平，这点有一点像是在和小朋友说的童话故事。但是如果这样子的童话故事真的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发生，请问又有谁不想要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

0: Chandy，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斯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森美兰州最高统治端姑穆瑞斯端姑穆纳卫殿下今天提醒所有州议员，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必须始终将州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殿下指出，每名人民代议士都肩负巨大的委托，因为他们负责将人民的声音、愿望、需求和问题带到州议会。端姑穆瑞斯殿下强调，每一项改革、计划和决定都必须反映人民的利益，并且始终以人民福祉和森州进步作为主轴。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天在霹雳州怡保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针对智能家居、城市更新、绿色建筑及人才培训等领域展开交流，进一步深化马中合作，共建更适宜居住的城市。房地部长倪可敏今天主持东协中国住建部部长圆桌会议之后，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建议在霹雳州打门设立马中智能家居产业园，鼓励中国企业和本地企业展开合资，并且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马来西亚举重总会表示，鉴于举重总队在201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上斩获五枚金牌的巨大成功，因此向国家体育管理部门要求每年至少拨款100万 Ringgit 进步提升这项运动。该会主席 Dato' Ayub Rahma 表示，这笔拨款是对举重国家队和选手的认可及鼓舞。国际消息，泰国政府计划把公共和私人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 23% 提高到 30%， 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且争取在2038年之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根据报道，泰国政府将通过税务优惠、财政拨款、公司合作项目和泰国未来基金等措施推动投资，并且成立五个工作组，负责产业转型、人工智能和数码科技、绿色经济、金融服务以及医疗投资。在香港大埔举行的铁人三项比赛，有参加者在游泳的时候怀疑失去联系，主办单位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机制，消防和警方在赛事沿线以及附近海域和陆上范围展开搜救行动。根据报道，警方在早上七点左右接获投报，有一名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的参赛者在游泳项目之后没有上岸，只找到他留在岸上的脚踏车及部分物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无条件的爱孩子。什么是无条件的爱？这是一种对自己孩子的亲近感，是发自内心的，无关于其他的条件。这样的父母不会只关注孩子某些优点或者缺点，也不会按照某种模式去培养孩子，更不会限制孩子的行为。很多父母会想，怎么可以这样呢？孩子什么都可以做，难道就没有限制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呀。在这里需要立即澄清的是，无条件的爱并不是默许和放纵孩子的任何无理行为，绝不能盲目的去爱孩子，规则还是需要遵守的。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应该就事论事，而不是对孩子全盘否定，否则将会给孩子带来消极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父母如何正确地把自己的感受传给孩子。每一个父母都是爱自己孩子的，毋庸置疑，但是总因未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情感，让孩子觉得父母不爱自己，让孩子觉得父母对自己有很多不满。如果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么孩子永远不会质疑这份爱。但是如果大人总是强调自己的爱带有某些附加条件，那么孩子就感受不到爱。比如说，父母会说，啊，这一次考试如果你考到全班前十名，妈妈就会给你买你所想要的东西。这样的爱是带有附加条件的，容易让孩子把我们对他的爱和物质相提并论。父母对孩子行为的无意识的回应会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是否真的爱他，所以下一次我们应该说什么呀？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你尽力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好的。观察大人的行为，不难发现他们总爱给孩子这样的承诺，只要你完成了这个，完成了那个，妈妈就会很爱你。孩子的理解是，我要符合这些要求，妈妈才会爱我。这样对孩子而言，父母的爱就变成了有条件的爱。为了培养听话和独立的孩子，父母每天都要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而且这样的话语多多益善。每当孩子听到我爱你的时候，会更加有安全感，更自信，也更信任周围的世界。但是光口头说说是不够的，要让孩子亲眼看到和感受到父母的爱。无条件的爱孩子，就是当孩子说脏话，你没有骂他，而是告诉孩子，如果生气需要发泄，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如果孩子考试分数很低，你没有失望，而是关心孩子失不失落，并且鼓励孩子把没有掌握的学会，使你相信没有不犯错的孩子。你不会责怪他屡教不改，而接纳犯错误的他，然后告诉他要承担责任。孩子撒谎的时候，不要上升到品质问题，而是看到孩子的无助，告诉他犯下错误不可怕，比撒谎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孩子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和期许，你也不会一味地施加压力，而是认识到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他其实也是想做好的，只是暂时还缺乏时间，缺乏方法，缺乏实践。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有耐心，学着和孩子一起成长，让我们好好的爱孩子吧，让这一份爱伴随着我们和孩子。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要和你一起来数榜啦。这个小时先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27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

上周的冠军歌曲有的就是这首在网上非常非常火的歌《海与你》，是马野 Crabbit 以及 Cole 先生所演绎的歌曲。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人与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有的是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玩具总动员5》这部电影呢？说的就是 Toy Story 5。 那这部电影啊，它的这首歌是非常贴切的描述了电影的主角 Jessie 的心境的。也许你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朋友，你和他非常非常的要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渐渐的有了自己的生活步伐，有了自己的圈子，这个时候你发现过去和你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像现在再也没有这么多的话聊了，你会不会也觉得非常的难过呢？但其实你们相处过的那段时间是真实的，你们只是现在走向了另外一个人生的轨道而已，而那段日子依然非常珍贵和美好。所以在听到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时，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也会让我回想起电影里的一些情节。那你呢？你听过这首歌吗？看过这部电影吗？来和我们聊一聊吧。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 Dado 3 Siti Nurhaliza 以及菲道尔所演绎的《像水一样》，
1: 排名第四。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机真的跑啦 ，Make up，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爱 FM 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队长的同和是本周排名季军的歌曲，那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像水一样 The Three City No Hard Lisa 以及菲道尔所合唱的歌曲。不晓得大家对这两首歌曲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每次听到这两首歌曲都会觉得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可能是编曲的原因吧，在听到他们这两首歌曲时都会有一种非常轻缓非常舒缓，好像非常适合在这样的午后听这样的歌。像水一样这首歌在 The Three City No Hard Lisa 的演绎之下，好像有一种治愈的力量。当然在菲道尔和 The Three City No Hard Lisa 这种跨世代的合作，其实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音乐正在传承这样子的一种意味和概念。不晓得你在听了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呢？继续为你书榜本周排名第二的歌曲，有的就是在网络上非常火红的一首歌《海与你》。这首歌曲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布了，也就是在2022年，但是在今年许多的短视频上又再一次爆火，很多人都开始把这首歌曲拿来当作是自己影片的 BGM。 那在这个时候这首歌又再一次的契合着各种各样的那种短视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很多歌曲好像都是这样子，特别是在网络时代，那过去的那些歌曲可能它曾经风靡过一段时间，但是它又沉寂下来了。而有一天当有一个人又再一次用同样的歌曲剪出一个爆款影片，那这个 BGM 又会再一次在网络上盛行起来。有一些歌曲在过去可能无人问津，但是因为一场电视，因为一部电视剧，因为一部电影，又会是因为一场事件，它可能也再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只能说没有走到最后，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首歌曲它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来听听这首歌《海与你》亚军歌曲。

歌曲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有的就是 Idol 所演绎的 Give Me That Love。 这首歌曲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甜蜜呢？它是一首充满夏日感和挑逗感的歌曲，旋律和歌词都非常有记忆。那这首歌是以渴望爱作为主题，也透过强烈的感官描写，把一个喜欢一个人的那种冲动、靠近还有心动感写得非常非常的鲜明。以上就是我们本周优选神曲的成绩，来和你回顾一下为你揭晓过的榜单，有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郭家伟的那片海滩，上榜六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有的是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排名第四有的是 Dato 3 City No Haliza 以及菲道尔所演绎的像水一样，排名第三是队长的同和，排名第四有的是海与你，是马野 Crabbit 以及 Cole 先生所演绎的歌曲。而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这首新上榜的歌曲 Give Me That Love， 新上榜直接空降冠军位置，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啊。马上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是一首合唱歌曲，那就是汪苏泷以及邓紫棋所演绎的让你知道，这是他们在2017年穿越火线这首歌曲之后第二次合作，而阔别了九年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合唱歌曲。汪苏泷在自己的专辑里就找了邓紫棋来共同创作和演绎这首歌，那他就说谢谢邓紫棋非常爽快的答应并且完美演绎了这首歌，而邓紫棋则表示这么好听的歌终于上线了，非常新鲜也非常喜欢。究竟是什么样的歌呢？就一起来听一听吧。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歌曲就是汪苏泷以及邓紫棋的《让你知道》。你想要让对方知道什么呢？这首歌曲围绕着心动该被知晓这样子的主题来进行演唱，歌词中描绘的就是暗恋中那种我又想要让你知道又怕你知道的矛盾心境。是不是也有一些爱意，也有一些心意想要让对方知道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也许在听这首歌时你也会想起那个人，有些时候心动就要说出来，即便最后的结局是遗憾也没有关系，至少你已经把心意完整的传递给对方了。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这一首推荐曲是马来西亚本地歌手的歌，那就是大影的歌曲《她也不再是那个女孩》。这首歌曲由大影亲自作词作曲，以四分钟的篇幅描绘了一位女孩从青涩到成熟的经历。那歌曲就以第一人称以及第三人称啊来交错叙事，是从他到我的视角的转换，象征着自我认同的逐步建立。那这首歌曲的作品呢，也是充满了疗愈的力量。最近不是有一个非常火红的网络潮流趋势吗？那就是很多人会放自己年幼时的照片以及长大后的照片。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放这个照片在自己的现实动态时，配的就是这首歌《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年少时的我们可能冲动，可能勇敢，而长大之后的我们也有可能变得比较冷静一些，又或者是那个勇敢的你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好像变得有些不敢说话，又或者是不敢为某件事情发声。你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你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你真的丢失了原本的自己。可能是因为世事的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终于学会了成长，又或者是这么多的事情终究是改变了你的人生的某个部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之后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同时也可以到优选神曲的投票区为你喜欢的歌曲点赞，为你喜欢的歌曲呢留下它的名字，同时也留下歌手的名字。因为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我们的听众推荐的哦。那如果你留言的歌曲和歌手的这个歌呢，它是非常符合我们的条件，也让我们的音乐小组审查之后，那这首歌曲就有机会被推荐上榜啦。听听这首歌《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本周推荐神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o Ismail Lassim 承诺，他将秉持人民赋予的信任和重托，以公平、透明及高效的方式履行施政职责，推动州内福祉和发展。他在宣读新任州务大臣就职效忠词时也承诺，将维护最高统治者的主权，捍卫王室制度的尊严，并且维护联邦宪法以及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的原则。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已经展开和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讨论及咨询会议，以收集建议，作为提呈财政部拟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参考。部长沈志强表示，相关建议将依据一个名为 ABCD 的框架和策略制定，其中包括提升生产力、简化官僚程序、融资便利以及拓展市场，重点提升中小微型企业及合作社的竞争力。雪兰莪州警方正在追击涉嫌在巴生一处公共场所发生斗殴事件的嫌犯，其中一人涉及一名在籍中学生。巴生南区警区主任林日辉表示，警方是在一段在脸书平台流传的视频曝光之后展开调查，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160滋事斗殴条文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国际消息，德国天气持续少雨高温，位于莱茵河的科隆观测站在8月1号测得68公分水位，创下历史新低。由于莱茵河承担德国大量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运输，专家警告，河流水位降低，货船为了避免搁浅，运输时必须减少载重，业者必须增加船次才能维持原有的运输量，导致运输成本显著上升。除了德国，匈牙利总理马格雅1号也宣布，由于多瑙河水位降到历史新低，匈牙利2号将在44年来第一次让全国唯一的帕克斯核电厂停止机器运作。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西班牙和其他成员国之间发生紧张交锋之后，欧盟将在4号举行紧急会谈，讨论休达的移民危机。22个欧盟成员国呼吁采取协调行动，并且加强欧盟外部边界。俄罗斯莫斯科一家法院近日驳回了一起涉及人工智能 AI 生成图像版权的诉讼。法院认为，利用神经网络生成相关图像属于技术处理过程，而不是具有创造性的创作活动，因此没有构成受版权法保护的作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6: 大家好，我是苏维胜。
2: 我是王静云。
6: 我发现啊，很多艺术呢都是为一小部分人服务。
2: 嗯，怎么说呢？
6: 比如说古典音乐。
2: 嗯，传统的古典音乐，
6: 很多很著名的音乐家啊，比如说贝多芬，
2: 有
6: 莫扎特，
2: 有
6: 肖邦，
2: 有
6: 巴哈，
2: 有
6: 猫山王，
2: 有没有
6: 啊？
2: 猫山王那是榴莲。
6: 哦，弄错了弄错了，我是说这些古典音乐啊都是做给皇宫贵族们欣赏的，
2: 普通民众欣赏不到。
6: 那个还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水翁，你认识吧？
2: 水翁啊，莲雾啊？
6: 什么什么什么莲雾？
2: 吃的水翁就是莲雾啊？
6: 不是吃的，那个是那个写戏剧的那个。我说的那个水翁是外国人。
2: 哦，外国来的水翁啊？
6: 不是，是人，全名叫杀死什么人的那个？
2: 杀人犯啊？
6: 不是杀人犯。
2: 你不是说他杀死什么人吗？
6: 不是，哎呦，你这个人呐，没文化真可怕。
2: 是水翁，跟有没有文化没有关系吧？哎呦，
6: 我说的是写戏剧作品的那个杀死什么人的那个。
2: 哦，莎士比亚
6: 啊。对，就是杀死比亚的那个人。
2: 莎士比亚
6: 杀死就是他。他也叫什么水翁不是吗？
2: 人的是沙翁。
6: 哦，对，沙翁，莎士比亚。
2: 到底是谁没有文化、啊？
6: 哎，莎士比亚，你看他写了很多戏剧，对不对？
2: 哎，对。
6: 哎，有人就说了，他的戏剧呀、啊，也是写给宫廷里的贵族欣赏的。
2: 哎，有这个说法。
6: 很多的表演艺术形式啊，都是为了取悦宫廷贵族。
2: 嗯，好像是这样。
6: 哎，但是呢，在这么多种的艺术当中啊，有一种是和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
2: 嗯，什么艺术呢？
6: 相声。
2: 相声有什么不同呢？
6: 相声不是为了取悦宫廷贵族的，相声是属于市井小民，为了取悦普罗大众的。
2: 嗯，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哦。
6: 所以啊，很多民众呢都喜欢听相声，就是这个原因。
2: 因为相声是为了服务他们的。
6: 对，可是啊，服务的对象太多，就有一个麻烦了。
2: 啊，什么麻烦呢？
6: 当大家都有意见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应该听谁的。
2: 什么意思啊？
6: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现在网络社交媒体非常方便，大家呢都可以对事件呢发表自己的看法，
2: 言论自由啊。
6: 可是各方不同的言论出现了，你就会发现不知道该听谁的。
2: 那有什么问题？
6: 你听谁的都会引出更多的问题。
2: 会吗？
6: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哎，马路上呢有个路洞，有人拍了照片呢放上网，接着呢就有人留言了。
2: 怎么留言呢？
6: 我马路上这么大个洞还不来修，要

0: 休息是吗？
1: 哈，
0: 所以你看啊，怎么做都会有人有意见。
1: 哎呀，青菜豆腐各有所爱。
0: 哎，你说到吃的，那就更难了。
1: 怎么说呢？
0: 哎呦，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啊。那天呢，我在家里的大展厨艺，煮了几道菜。嗯，
1: 你煮菜啊？
0: 哎，
1: 那你家人不是有生命危险吗？
0: 你怎么说话呢？我煮菜给他们吃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1: 可是你的厨艺……
0: 对了啊，哎哎，你都不知道他们当时啊吃得多开心呢。
1: 嗯，一定是他们味觉有问题。
0: 什么意思啊你？味觉好得很呢。
1: 是吗？
0: 哎，我爸爸吃了一口啊，马上就说：“哇，俺这没味道嘞。”
1: 哎呀，太淡了。
0: 哎呀，我听了以后就拿下去啊，加点味道。
1: 嗯，可以了。
0: 可是我老婆说了。哇，太咸了啦！
1: 哦，味道太重了。
0: 我又再处理了一下，
1: 那可以了吧？
0: 儿子说：“哎，爸爸好像不够熟嘞。”
1: 那就再炒一炒啊！
0: 太焦了啦！
1: 啊，
0: 太辣了，嗯，好苦哦！咦，很甜。
1: 哎呦，这各种要求都有啊！
0: 哎呦，这么一顿调整下来啊，你看看我那道菜。
1: 好吃了，
0: 全都是调味料。
1: 哈
0: 哈，我把盐、糖、酱油、辣椒全都放在碟子里啊！你们要什么味道自己沾呐、啊！
1: 哎呦，这是什么菜呀？
0: 这道菜啊，我取名叫做“自己来”。
1: 嗯，没听说过。
0: 所以你看，相声呢要服务广大民众呢，也面对一样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用什么语言来表演。
1: 嗯，相声不就是用华语来表演吗？
0: 哦，用华语啊！好，那我们两个试试哈。
1: 好啊，
0: 大家好，
1: 接下来由我们两位给大家表演。
0: 啊，停了。
1: 这位是谁呀？
0: 我是观众啦。
1: 我们这边是在表演，你有什么事吗？
0: 你们这样子表演，马来西亚人会觉得很奇怪，没有亲切感。
1: 那怎么办呢？
0: 你们要讲马来西亚腔，这样我们就有亲切感呢、啊。
1: 马来西亚腔，
0: 像我讲话这样就可以了咯。
1: 这样可以吗？
0: 我们试试看吧，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大家好，
1: 接下来是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
0: 等一等。你们的华语是怎么回事啊？这种华语也敢出来表演的啊？
1: 哎呦，这又是谁呀？
0: 这是另外一个观众。
1: 啊，因为啊，我们要有本地特色，所以就用马来西亚腔表演呢、啊。
0: 哎呀，标准就是标准，规范就是规范，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改呢？
1: 这位有不同的意见。
0: 你要知道。现在啊，有很多学生听相声学相声，你们用这种不标准的华语会教坏小朋友的。
1: 这位说的有点道理。
0: 现在不少学校都有让学生听你们的相声，相声啊能够进入校园，你以为是因为苏医生长得帅啊？
1: 那肯定不是。
0: 这就对了吗？是因为相声它寓教于乐，通过相声可以接触标准华语。
1: 说的也是，我看呢、啊，我们还是用回标准的华语吧。
0: 好像也是啊，那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大家好，
1: 接下来由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
0: 哎呀，停呀！修蛋姐，
1: 哎呦，你又是哪位呀？
0: 我是观众啦。
1: 又怎么啦？
0: 啊，一男哦，用你的华语来表演哦，我听无啦。
1: 我们已经用马来西亚腔了啊！
0: 你我不管你用什么腔啦，我保如会想听福建话尔啦。你用福建话表演会使无？
1: 啊，福建话，但是我不会啊。
0: 哎，等等，观众是上帝，我们就试试看。我这样跑吧，我来说，你在那配合就好了。
1: 那好吧。
0: 开始啊。
1: 啊，
0: 大家好。
1: 好。
0: 啊，今仔日啊，有我拿两个来给大家来表演一些相声。
1: 相声。
0: 慢住。
1: 这又是什么人来投诉啊？
0: 啊，你哋讲福建话，我系广东人，听唔到啊嘛。
1: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啊，讲广东话啦。
1: 又要换成广东话？
0: 我们换成广东话好不好？ 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表演相声。
1: 相声。

0: 啊，能低能低能低啦。
1: 啊，马来同胞啊。
0: 啊，所以等一下时间咧。啊，是你马来同胞啊。
1: ini Malaysia.
0: Oh, yalah. Malaysia means di jaga bahasa Malaysia lah.
1: Macam yang Malaysia berbual.
0: Yalah, macam ini baru racial harmony mah.
1: Tapi, macam ini
0: boleh? Boleh. Malaysia boleh mah.
1: Nah, nah, nah, 好, 好, 好. Kita cuba.
0: Ah, macam ini baru betul.
1: Nah, mulai lah.
0: Oh.用马来话表演啦、啊！哦，试试看啊，
1: 试试吧。
0: 哎，什么不当端端人端端
1: ？Hari ini kami berdua mempersembahkan 相声。
0: 哎呀，
1: 这又是什么人呢、啊？
0: 你们很乱呐、啊！一下子华语，一下子福建话，一下子广东话。你们现在是表演相声还是变脸？
1: 相声。
0: 那就不要变来变去啦，好好表演，不然弄得我们观众很乱的。
1: 看样子啊，我们为了迎合观众，不能没有自己的坚持。你看，现在迷失了自己了。
0: 好像也是这样。哎，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们什么语言都说一点，这样大家就没意见了。
1: 这样可以吗？
0: 我们试试看啊。
1: 那好，华语。
0: 大家好。
1: 马来西亚腔。
0: 接下来是我们给大家表演相声。
1: 福建话。
0: 相声呢，有时呢是一个人表演的。
1: 广东话。
0: 有阵时呢系两个人表演噶。
1: 国语。
0: 格啷格啷波咧，不拉讲我咧第一个 artist 个。
1: 全部一起。
0: 你们觉得好笑，就可以大声给答我。那是一人觉得不好笑嘞，我人就骂低了。
1: 我看到你表演的不是相声。
0: 那我表演的是什么？
1: 罗家。
2: 爱FM谈笑风生。
0: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制作的创作段子，希望您喜欢。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4: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大家好，我是廖朝基。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马来西亚的地名常常会出现几条或者几只。
1: 话说我住的附近就靠近蕉赖十一英里，但是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蕉赖十一英里啊，有时候会在一些地名里写成蕉赖十一条石，石头的石，有时候又写作蕉赖十一只。关于这个事情啊，我就找了雷爷雷子健先生问他一下，这个石头的石和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雷爷就来考我了，他知道我的父亲以前是做番种局的官员，他就问我，你们以前在描述地理位置的时候，尤其距离的时候，大部分是用公里还是用英里呢？诶，我说对啊，以前我们常说永平几英里，埃丹路几英里，诸如此类的，所以我们都用英里来去计算路途的遥远。那就对了，雷爷雷子谦先生告诉我，所谓的时或者之，原来也是英制的计算距离的方式。英文有所谓的 milestone， 也就是里程碑或者里程标的意思。换言之，过去在计算路的距离的时候，常常会以一块石碑或者标记作为不同地方的距离。诶，喜欢开车的朋友都会注意到，在联邦公路上常常也会有这样的石碑，例如你走1号公路、2号公路、3号公路、5号公路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个石碑是每一个公里都出现一次。也因为这样，过去的先民们，尤其是广东或者是客家人，常常用多少条石，这个石呢，也就是石头的意思，也就是 milestone 的意思了。而有意思的是，潮州或者是福建的方言群则会用多少只，而且它不称为石头，它称为多少只碑，石碑。所以同样的 milestone， 到了客家人就变成是石头，到了福建人就变成是石碑的碑。而且两大方言群还喜欢简略的称呼，福建人就会说多少只或者多少碑，而客家人广东人就会用多少条石来去称呼了。雷爷就给我说了一段老地名的算法，例如啊，从新街场路加兰苏埃伯西，从半山巴到富都路的交界处算起，一路南下到沙登旧区，过去完全是可以用多少条石来取代现在我们知道的地名，例如三条半石就是陈秀莲路，四条石就是沙拉少的四楼，四条半石就沙拉少的大街，五条石就是沙拉少新村，到了七条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大城堡 Sleep Darling， 一直到第十二条石也就到了沙登大街的街尾。而以福建人居住为主的巴生市区也有类似的算法，例如我们熟悉的万金路加兰 Clan Banding 二支也就是 Bukit Tinggi 一带，三支也就是 Banda Bodani 这里，一直往下走到了十四支就到了简家 room， 其实换言之也就是同一条路的不同的距离的算法，所以有趣吧。下次遇到同样是使用中文的外国旅客，可得要跟他们介绍十二条石不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把石头的量词给用错，这里的石头还不真的是一颗两颗的石头，而是距离的意思呢。我是廖朝基，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下午四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森美兰州政府宣布，明天也就是8月3号是森州特别假期，以感谢森州人民以及所有为第16届州选举顺利完成而付出的各方人士。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o Ismail Lassim 指出，该决定已经获得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古穆里斯端古穆纳卫的预准。马六甲国政主席兼甲州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国政愿意和任何政党合作，以国政家的模式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马六甲州选举。他欢迎任何有意和国政商谈合作事宜的政党或者是团体为即将到来的州选举展开协商。他补充，协商不一定意味着最终会达成协议或者是共识，还要视各方的优势而定。槟城西盟主席兼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指出，西盟将在8月8号召开会议，全面分析影响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举结果的各种因素，并且制定更有效的策略，以应对可能提前举行的全国大选和州选举。他说，尽管以观感作为基础的政治叙事，例如政绩、施政效果以及政府交付能力的政治更容易获得关注，但是西盟仍然将推行价值政治。下来是台北羽球公开赛决赛的消息。我国女双陈康乐和 Amtina 在决赛以16-21、18-21不敌日本的高桥美优和中出锦，无缘冠军，以亚军结束本届赛事，也错失本赛季第二座世界巡回赛的冠军。马来西亚气象局今天下午1点左右发布雷雨警报，全国多个州属预计将出现雷雨、豪雨及强风天气，警报有效到今天下午5点。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吉打、槟城、霹雳、吉兰丹、邓家楼、彭亨、雪兰莪、柔佛、沙拉越和沙巴。国际消息，意大利新一轮热浪持续，该国卫生部预计到了8月3号27座主要城市当中将有25座进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警报状态。目前已经有19座城市处于红色警报状态，包括首都罗马以及米兰、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等等。意大利卫生部呼吁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在上午11点到傍晚6点避免接触阳光，尽量留在室内并且补充水分。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义恒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一起数榜啦！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呢，敏瑜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到节目上来和我们一起数榜，所以今天的下午4点到傍晚6点就会有 YY 陪你一起数榜以及一起听创作。如果你有关注我们的社交脸书，社交媒体，也许你也有看到我们今天听创作的嘉宾，他就是刘俊毅。最近他就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写给你的一封信》啊，给你写一封信。那这封信究竟是写给谁的呢？这首歌又是要送给谁的？在今天下午5点就会和俊毅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先来回顾上周的榜单，上周是第1527期我们的排行榜的榜单，马上来听听上周的冠军歌曲。

郑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是上周排名第五的歌曲，蔡明仁《牙痛》是上周排名第六的歌。

0: 内涵情绪怪物 是上周的推荐曲。 感谢大家在爱与你的脸书为我们的排行榜按赞投票，在结合了音乐小组的成绩之后，今天是1528期我们的排行榜，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的排名。本周排在第10名的歌曲有 Kenny 吴宽立的《如果有天我》。
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10。

听过的歌曲是罐头，是张文莹的歌，也是本周排名第9的歌曲。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本周排名第10的歌，也是吴宽义所演绎的《如果有天我》。这两位歌手都曾经到节目来分享他们对于这首歌的一些创作心得，还有他们在演绎这首歌的感受。不晓得你那时候有没有收听我们的听创作呢？ Kenny 就表示，这首歌曲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啊，就是有一天我不再活着才算活着。不晓得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句歌词呢？这句歌词真的非常触动人心。而张文莹的《罐头》这首歌说的就是我们在重复的生活里好像就被罐头困住了一样，而在被困住的那些时光，我们可能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
5: 一起数榜啦。
7: 你好，我是艳影，继续和你数榜。听过的歌曲有本周排名第八的邹意涵的《情绪怪物》，以及本周排名第7的蔡明仁的《牙痛》。《牙痛》这首歌曲啊，听了就是非常的抒情，但同时呢，你又会觉得他说的好像又不只是牙痛。虽然他的歌词看起来非常像是牙痛，但他其实要代表的就是那种啊，你可能在想着某个人，这个时候心理上也痛，生理上也痛，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种痛让你没有办法在深夜里入眠。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6的歌，有的就是啊，我不要你的爱。这首歌曲呢是俊倩所演绎的歌，上榜第8个星期，本周排名第6。他说的就是在分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是非常的难堪的，但是对于俊倩来说，你只是意识到现在你不需要对方的爱了，又或者是对方曾经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也曾经非常努力的想要留住他的爱，但在这个时候你清楚的意识到你可以一个人向前走。排名第6。

听过的歌曲是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不知道为什么这三首连着排名的歌都是和失恋啊、心痛相关的。哎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甜甜的歌曲呢？难道在后头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听下去吧。先来说一说《眼泪是谎言》这首歌。咏琪来的时候啊，就曾经和我们分享，他觉得有一句歌词他特别特别的喜欢，那就是副歌的那句“我快要把你忘记，连同你给的回忆”。其实这也是这首歌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因为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最折磨人的不是恨，而是你已经知道缘分快要断了，但是却还转着某些回忆不放。那个时候你就一直告诉自己，我已经要把它忘了，可是其实你的内心里可能还有一块是藏着给他的那些话，藏着给他的那些回忆，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吧。接下来继续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是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这首歌曲以地域作为轴线，描绘深层的思念。而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上榜十个星期，本周排名第四，它在榜中最高的位置也是第四。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排名第四。

0: Dora 陈慧娴的歌曲《这些城市在想你》也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那在和你揭晓本周的前三名之前，也来和你介绍一下本周的推荐曲。这一周为你介绍的推荐曲是刘俊逸所写的《给你写一封信》。这首歌曲是描述那些无法亲口再说出的思念，也唱出许多人心目中对亲人的遗憾和牵挂。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而在这样的时刻，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能诉说你的心事呢？
1: 本周推荐曲

下个小时我们会一起听俊逸来说一说这首歌曲的故事，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三的歌曲，有的是傅颖王傅颖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季军歌曲。

0: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1: 听过的是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福影王富影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来和你回顾已经为你揭晓过的榜单。本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有的是 Kenny 吴宽义的《如果有天我》，排名第九有的是张文宁的《罐头》，排名第八是新上榜的歌曲邹艺涵的《情绪怪物》，排名第七有蔡明仁的《牙痛》，排名第六是 Zen 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排名第五是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排名第四有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季军歌曲，是福影王富影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本周的推荐曲是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在说的《甜甜的恋曲》啊，有的就是刘晶莹所演绎的《我和你的影子》。亚军歌曲。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1: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2: 听觉障碍、
1: 言语障碍、
2: 肢体障碍、
1: 学习障碍、
2: 精神疾病
1: 和多重障碍。
2: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1: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3: 让世界更温暖。
4: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5: 一起数榜啦，要和你揭晓的就是本周的冠军歌曲，它就是梁静茹所演绎的《写给天上的爸爸》。这首歌曲是一首关于思念、遗憾和爱的作品，而歌曲的灵感就来自静茹的父亲离世之后的真实经历。他在整理遗物，看着旧照片还有过去啊那些旅行的地方时，那些原本以为平凡的瞬间在失去之后都变得特别深刻，所以他就写下了我握着你的手不放啊，却还是留不住你呀、这句歌词。因为真正的思念本来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修饰。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写给天上的爸爸》，之后可以到周末之后可以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ound.ifm。 当然不要忘了啊，在点赞投票之后呢，在下个小时我们也会有听创作，一起听听刘俊逸的故事。
4: 本周冠军歌曲。
6: 那天边放的灯好亮啊，亮得让我不敢看。

0: 让我不敢看啊。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森美兰州政府宣布，明天8月3号是3周特别假期。企合部开始咨询会议，收集2027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泰国计划提高投资比重，争取2038年前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森美兰州最高统治端姑穆瑞斯端姑穆挠卫殿下今天提醒所有州议员，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必须始终将州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殿下指出，每名人民代议士都肩负巨大的委托，因为他们负责将人民的声音、愿望、需求和问题带到州议会。端姑穆瑞斯殿下强调，每一项政策、计划和决定都必须反映人民的利益，并且始终以人民福祉和森州进步作为主轴。森美兰州政府宣布，明天也就是8月3号是森州特别假期，也感谢森州人民以及所有为第16届州选举顺利完成而付出的各方人士。森州新任大臣 Dato Ismail Lassim 今天在神安池大皇宫，在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瑞斯面前宣读新任州务大臣就职效忠词。他指出，将8月3号列为森州特别假期的决定已经获得端姑穆瑞斯的预准。森州行政议员阵容最迟将在来临的星期五敲定。森州大臣伊斯玛耶指出，在提呈名单给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穆瑞斯前，将首先和国政领导层磋商，而他近期将和巫统主席 Dato Sri Ahmadzai Hamidi 会面，听取对行政议员名单的意见。行政议员阵容除了巫统州议员之外，也包括国政成员党马华吉国大党，同时包括共组州政府的国盟州议员。谈及州行政议会规模的时候，伊斯玛耶说，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认为维持过去的10名行政议员规模最适合州政府运作。森州大臣伊斯玛耶承诺，他将秉持人民赋予的信任和重托，以公平、透明及高效的方式履行施政职责，推动州内的福祉和发展。州务大臣表示，他和州政府领导团队将全力以赴打造一个愿意聆听、勤于服务、努力施政、以人民福祉以及州发展作为依归的政府。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已经展开和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讨论及咨询会议，以收集建议，作为提呈财政部拟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参考。部长沈志强表示，相关建议将依据一个名为 ABCD 的框架和策略制定，其中包括提升生产力、简化官僚程序、融资便利以及拓展市场，重点提升中小微型企业及合作社的竞争力。马六甲州政府今年通过马六甲生物科技机构拨款85万 ringgit， 持续推行 MBio 健康计划，为州内40岁和以上的子民提供免费癌症筛查服务。马六甲州卫生人力资源及团结事务行政议员 Dato 魏喜森表示，该计划采用血液检测方式，在癌症早期筛查相关肿瘤标志物，可以协助检测包括肝癌、结肠癌、卵巢癌以及前列腺癌等多种癌症。今年预计有大约8500人受惠于这项免费癌症筛查服务。雪兰莪州警方正在追击涉嫌在巴生一处公共场所发生斗殴事件的嫌犯，其中一人涉及一名在籍中学生。巴生南区警区主任林日辉表示，警方是在一段在脸书平台流传的视频曝光之后展开调查。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现场还有一群人围观。初步调查发现，事件是在上个星期五下午1点20分左右，在班达马兰体育中心的停车场发生。台北羽球公开赛决赛今天圆满落幕，我国女双陈康乐和 MD 娜在决赛以16比21、18比21 不敌日本的高桥美优和中出锦，无缘冠军，以亚军结束本届赛事，也错失本赛季第二座世界巡回赛冠军。这是陈康乐历经背部受伤在五月底复出之后，乐地组合第一次挺进决赛，可惜没能继印尼大师赛登顶之后，在今年摘获另一座的冠军殊荣。
3: 信奉上苍
4: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3: 忠于君国
4: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3: 维护宪法
4: keluhuran perlembagaan，
3: 尊崇法治
4: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3: 培养德行
4: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3: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4: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3: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2: 国际消息，泰国政府计划把公共和私人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 23% 提高到 30%， 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且争取在2038年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根据报道，泰国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埃尼提星期五表示，政府的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把经济增长率提高到 3% 以上，并且把泰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从目前的第26位提升到全球前20。泰国政府将通过税务优惠、财政拨款、公司合作的项目和泰国未来基金等措施推动投资，并且成立五个工作组，负责产业转型、人工智能和数码科技、绿色经济、金融服务以及医疗投资。一名男子今天早上在香港大埔参与铁人三项比赛期间一度失联，消防员下午将他救起，其后证实不治。主办单位表示，大会今天早上7点接获通报，指一名男子挑战组55岁到59岁组别的参赛者，在比赛期间没有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游泳项目，因此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在赛事沿线以及附近海域和陆上范围展开救援行动。意大利新一轮热浪持续，该国卫生部预计到了8月3号，27座主要城市当中将有25座进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警报状态。目前已经有19座城市处于红色警报状态，包括首都罗马以及米兰、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等等。这轮高温由来自北非正在地中海上空增强的副热带高压所引起，意大利多个地方一号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左右。德国天气持续少雨高温，位于莱茵河的科隆观测站在8月1号测得68公分水位，创下历史新低。由于莱茵河承担德国大量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运输，专家警告低水位已经推升该国物流成本，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到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可能使得德国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减少 0.1 到 0.2 个百分点。德国内河航运协会表明，莱茵河目前还没有出现禁航的情况，但是由于河流水位降低，货船为了避免搁浅，运输时必须减少载重，业者必须增加船次才能维持原有的运输量，导致运输成本显著上升。除了德国，匈牙利总理马格雅一号也宣布，由于多瑙河水位降到历史新低，匈牙利二号将在44年来第一次让全国唯一的帕克斯核电厂停止机器运作。正值欧洲大部分地区饱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冲击之际，导致河川水位下降，引发人们对供水、航运和发电的担忧。根据政府的资料，降雨不足导致水位下降，已经使得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市和村庄实施限水，影响匈牙利的航运和观光领域。根据报道，在西班牙和其他成员国之间发生紧张的交锋之后，欧盟将在4号举行紧急会谈，讨论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约6万名移民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之后，22个欧盟成员国发表联合信函，呼吁采取协调行动，并且增强欧盟外部边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森美兰州政府宣布，明天八月三号是森州特别假期。企合部开始咨询会议，收集2027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泰国计划提高投资比重，争取2038年前跻身高收入经济体。马来西亚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Madani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欢迎收听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有的是俊逸。Hello， 俊逸。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逸。
3: 诶，是，其实俊逸也算是 IFM 的老朋友了，对吧？
6: 对对对，算是吧。算了，肯定是。
3: 但是我和俊逸呢是第一次见面，所以今天呢我会像是对待新朋友一样对待。
6: 对。
3: 那今天其实俊逸来是要来和我们分享他的最新作品。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先来聊聊俊逸这个人吧。其实你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和职业，你可以介绍一下吗？你自己分别都有什么样的身份？
6: 我是位歌手，然后我有参与很多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演出。那么，我同时也是一位歌唱老师，对。
3: 那这些身份里面最喜欢哪一个？
6: 我都喜欢呢。
3: 我本来还问你最不喜欢哪一个，
6: 我都喜欢，因为我
3: 就马上圆回来了。
6: 我都喜欢这，因为。我只能够是因为喜欢我才可以继续嘛，我觉得。那么在这个不同的一个身份里面，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在无论我当歌手的话，我遇到很多很愿意帮助我的朋友，跟老板这样子。然后音乐剧的话，我也是有很多怎么讲呢，就很多人会给你很多力量，这样子去继续去前进。那么歌唱老师的话，诶，我也是有一班很 supportive， 然后很疼我的学生，这样子。对，
3: 你刚刚说的都是这些职业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感啊，又或者是带给你的这种帮助和感动。那这些职业会不会相互影响呢？像是音乐剧，它会影响你在唱歌时，当流行歌手时的唱腔吗？
6: 恰恰是，诶，我本来是以为会有的。那么可是在我最近这个作品呢，就是就感觉上好像是没有了。因为在录制整个歌曲的时候呢，其实制作人就是燕辉老师呢，就是他让我做回自己。然后整个过程是完全是没有那个觉得想要找另外一把声音出来的感觉，这样子。
3: 可是你刚刚说的是一开始觉得会有，
6: 一开始觉得会有，那是因为有太多不同的声音，在我的耳朵旁边，这样子。是，你如果你唱这类型的歌曲的话，你就不能够再唱某一个类型的歌曲，这样子。那么这个从我歌唱比赛开始就已经有面对到的。那么可是我就没办法，因为太喜欢唱歌了嘛。因为如果我只选择讲说要只唱流行歌的话，可能我现在已经维持不到啊。对，我就必须要通过很多不同的一个过程，那么去一直去延续我这个很喜欢做的一样事情，这样子。对。
3: 你刚刚有提到你参与了很多歌唱比赛，其实参与这么多歌唱比赛会累吗？
6: 不会耶。
3: 你是喜欢竞赛的？
6: 我不是。其实我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是原因是因为我不大会去找机会吧。那么当时
3: 参与歌唱比赛就是找机会的一种方式啊。
6: 不是，因为歌唱比赛我觉得讲它就是你报名就可以了。 你就是拿了一个章程，你报名你肯去就可以啊。那么如果好像讲说它就不同，好像讲说是音乐剧啊，或者是讲说你去一些可能找一家唱片公司，因为早期是有唱片公司的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去 interview 啊，去 audition 这样子。我不会去做这一块。那么我觉得当时我能够做的，能够继续唱的，就是我就是参加歌唱比赛。对。
4: 那你刚刚说自己不太会找机会，所以是经纪公司找上你的吗？
6: 其实一切都是从歌唱比赛开始，因为我真的是太喜欢唱歌了。那么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歌唱比赛，我都会去参与的。那么我刚好在2008年，我参与了一个歌唱比赛。那么通过歌唱比赛呢，我就被一个制作公司，给我一个机会。那么我就去面试一个音乐剧这样子，然后就被他们选上了。对，
4: 所以那一个比赛会是这么多比赛里面你最印象深刻的比赛吗？还是有其他比赛是更印象深刻的？
6: 其实印象深刻啊，
4: 或者是你觉得影响自己很深
6: 啊？影响的话，我觉得是这一个比赛。然后，如果你想说印象深刻的话，其实有蛮多的比赛都让我印象深刻。对，
4: 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赛会是拿冠军的比赛，还是在很早就止步的比赛？
6: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赛，我觉得是，就我们回去讲说刚才那个话题，说我不大会找机会，那么。我除了这一点之外，其实是我连机会来了我也不知道。
4: 哦
6: ，OK， 就我曾经参与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歌唱比赛，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他们刚好是一个电视台嘛，因为它有三个地点的，就是有北马、中马跟南马的一个选秀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么我就因为中马我不能够参与嘛，那么我就必须得要去到南马。就是JB 那边叫就是柔和州那边，我就要参与这个面试。其实我是早上很早，就是5点钟凌晨我就
4: 赶过去了。
6: 那么到了之后就是拿章程啊就报名这样子。那么我还记得呢，就是

0: 拍 video 的那个，
1: 嗯，
0: 他去跟评审讲那些话，那么只有两位评审就同时按这个红色的灯，那么我就被刷掉了嘛，我很沮丧，我觉得啊，我唱了这么多首歌，为什么会不进的这样子？就是面试而已啊，就是可能进第一圈应该是可以吧，应该这样子。那么结果我就很沮丧，我就走出来这样子，然后那个摄影师就追着我，那么两位，那么追着我，他们就讲，如果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要进去吗？可是因为我会觉得讲说，我的思维是非常的，很直接，就是你出了就出了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当时我的想法是很单纯的，反正我刚刚唱了这么多首，你都没有选上我，这么就应该我是还没有到那个资格或什么之类的，就非常单纯，我讲我不要。然后那个人就看着我，啊，我们给到你一次机会进去哦，你不要，讲反正他们都没有选到我，我就不要去啊，这样子。那么结果呢，我就真的就没有进去了。那么很多年过后，当我接触比较多这个歌唱界的朋友之后呢，那么
1: 这件事情其实在歌唱界翻开来了，
0: 其实这个歌唱界是想说，如果就是因为他们要一个怎么讲，一个比较一个话题性这样子，他们才会做这个给你嘛。那个是我很多年过后我还知道，哦，我原来我流失了这个机会这样子。
1: 但是流失了会觉得可惜吗？
0: 我倒不觉得。那么如果其实当时如果我真的是被选上了，或者我进了决赛的话呢，这个比赛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我必须要辞掉我的这个我当时的那个全职的一份工作这样子。
1: 可是你之后是不是也是辞掉了这份工作
0: 啊？之后是，对，
1: 但是当时不可以辞
0: 啊，当时是不可以，因为当时才很需要钱去维持生活啊。对对对，那么所以我就讲说，我不是一个会找机会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就是单纯喜欢
1: 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0: 可以这样讲吧，我觉得
1: 就是脚踏实地了。不要说不会找机会。
0: 对，
1: 我们这段先和俊逸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刘俊逸所演唱的歌曲《今夜星光再灿烂》。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2-3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它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2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创作。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有的是俊逸，俊逸你好。
2: Hello， 我是俊逸。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同时也在 FM 的 YouTube 还有 TikTok 测试直播，可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AIFM 的 Malaysia， 那今天呢要和俊逸来聊一聊他的新歌，来先介绍一下新歌的名字。
2: 给你写一封信。
1: 给谁写啊？
2: 给我过世的婆婆。对，
1: 这个婆婆是奶奶还是外婆？
2: 就是我爸爸那边的、哦、就是我爸爸的，就是婆婆的奶奶。
1: 她、哦、是从小带着你长大吗？
2: 对，因为我们的家庭是双薪家庭嘛，对、嗯、那么就是很普通，就是想说就是从小就给奶奶带大这样子。对，
1: 嗯，但这首歌听说一开始并不是一首写给家人的歌，对吧？
2: 它不是，其实我并没有这个目的要唱一首
1: 特别给家人，
2: 特别给婆婆的歌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跟我的经纪人 Gary 就谈到说，诶，我想要拿一首作品去香港，因为刚好在香港里面有一位新城就是一位电台的这个高层，他讲说他建议我拿一个作品去香港，
1: 嗯，
2: 那么试一试这样子。那么我就把这个想法跟我的经纪人讲，
1: 嗯，
2: 那么经纪人就讲，哎，好，那么我们就选歌嘛。那么经纪人就问我，你想唱怎样的歌？我想说我不想唱爱情歌。
1: 哎，
2: 我不想唱情情爱爱的歌，因为唱太多了，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子。在我个人认为而已，
1: 是，
2: 个人认为这样子。然后他就讲，我想要唱一些关于人生啊，关于一些怎么讲啊，就是很
1: 激励
2: 性样子的那类型的歌曲吧。嗯，他也没有那个概念，我也没有那个概念，就是他就用以他了解我的那个情况，去帮我找了好几首歌。那么第一首听了我不喜欢，第二首听了我喜欢，可是没有什么感觉，第三首听了我也是不喜欢。那么他就看着我，这样你想唱什么歌？那么我觉得
1: 要生气了。
2: 就他没有，他就很我的经纪人很好的，他对我很好。然后他就这样子啊，好不好？这样子我给你唱一首爱情歌，可是呢，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可以改一改那个歌词这样子。那么我就听了，那么听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副歌的这个部分，
1: 嗯，
2: 我就想起我的奶奶，
1: 嗯，
2: 然后我的眼泪就哇就是在流了。然后流了之后，我经纪人就看着我，我就在那边哭了半个小时。然后我也不懂哭什么，然后想我要唱这首歌，
1: 嗯，
2: 而且你不知道你不要唱爱情歌啊，我想把它改歌词，我想唱给我婆婆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上，我就有这个想法想要唱这首歌。对，
1: 是哪一句歌词触动了你，还记得吗？
2: 那一首歌那个歌词是讲说为你写一封信，遗憾始终来不及，能亲口都说给你听。对，这句。对，
1: 所以这是原本的歌词。
2: 对，原本的歌词。对，
1: 但因为原本是一首情歌嘛，
2: 情歌，
1: 所以你要把它唱给外婆，唱给这个祖母时，是不是要改歌词啊？
2: 他其实是改了那个第一段的歌词，因为其实接下来的歌曲都让我感觉到好像是我跟我婆婆在想要讲的话这样子。对，
1: 嗯，其实婆婆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嗯，她是一位很传统的一个女人，然后她什么也不懂，因为就是她只是每天早上安排我吃饱了，然后就送我上学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是有一次我不想上课，因为我被学校的这个同学霸凌嘛，然后我就不想上课，然后我婆婆就跟我讲说，你不能不上课啊，你就一定要上课这样子。他就用很多他当时能够做的东西，就是让我去上课。对，
1: 嗯，那你可是他当时逼迫你去上课，你不会更加的生气吗？
2: 嗯，我当时啊，让我想想哈，因为太久了。OK， 我当时我又不会觉得他在逼我，那么当时我就知道讲说，对啊，爸爸妈妈是工作很辛苦，就是让我去上课嘛。然后 然后就是婆婆有真的是把我带到去幼儿园，然后婆婆又跟那个老师讲，叫那个老师要多多注意一下，就是不要让人去欺负我怎么之类这样子的。
1: 嗯，
2: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想，婆婆已经是尽了她最大的能力嘛，对，然后就然后婆婆那时候教我一个方法，就是如果那个打你的同学呢，他走在前面你就走后面，他走在左边你走右边就对了，
1: 他就
2: 就是避开那个人就对了，就不要去让这个人有机会去接触到你啊。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对。
1: 我觉得那你是一个会和你的婆婆聊心事的人吗？因为好像你被欺负了你有告诉她嘛，但其他的事呢？
2: 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会，那么之前真的是不会。对，
1: 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们之间有代沟吗？
2: 不会吧，因为我觉得讲那时候还小孩子啊，对，因为我婆婆是在我出来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她离开了我，那么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当然我在我心里面我很喜欢婆婆，我很孝顺婆婆，可是当时的能力没有去到讲说可以买东西给她或者吃饭，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吧。那么所以如果当我朋友还在的话，我一定会想要跟她聊天啊，聊心事，所以就有了这封信咯。
1: 那如果今天婆婆就坐在你的面前，你会想要告诉她什么？
2: 很简单，就是我们都活得很好，对，不用担心。
1: 你觉得她是一个一直在担心你们的人吗？
2: 不懂耶，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会吧。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给你写一封信。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
1: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2: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2: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 YY。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俊逸，俊逸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2: 刚才我们就听过了你的这首新歌，你现在在听还会哭吗？
6: 偶尔吧。
2: 是在什么时候听会哭？
6: 你当一个人的时候吧，我觉得这样子，你真的在深入那个歌词的时候，他会。
2: 那你觉得你的婆婆影响你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6: 他就是跟我讲说，你就做啊，如果你想做，你去做啊。对，
2: 他是你的家里是无条件支持你做任何事情的吗？
6: 我家里应该是没有人管我吧？对，
2: 没有人管你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6: 我觉得讲说，有好有坏。那么其实，以前我小时候可能我会需要多一点疼爱，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有个弟弟跟妹妹嘛。那么当时家里的环境是不允许像现代的孩子们这样子，就是可能现在的孩子们的父母啊，就是可能我学生的父母呢，他们都会尽量讲说，如果家里有2-3个兄弟姐妹的话呢，他们都会尽量平衡，对不对？那么我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妈妈会跟我讲，你弟弟妹妹还需要我照顾啊，所以你自己你长大了你就要，反而我必须得要去做家务，那么去照顾弟弟妹妹的那种伙食啊，就是这样。对，
2: 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6: 我又真的没有嘞，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反而是感恩，就是我妈妈我爸爸他给我这个机会。那么其实因为如果有机会的话啦，如果你看到我弟弟和妹妹的话呢，其实我跟我弟弟妹妹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对，
2: 怎么说？
6: 就是我可能会比较能够比我的弟妹来的更单纯的去做东西，这样子我是不会去想太多东西的。那么我弟弟我妹妹呢，他们可能会比较多一个问题，我做了这个的话我会有什么的这种回报，这样子可是我真的是没有的。对，
2: 但你那个时候也只是一个孩子啊，你要去照顾另外2个小朋友。
6: 当然我那种照顾不需要那种非常的那种好像很辛苦的照顾，可能就是想讲说我要确定弟弟几点回家，妹妹几时回家，这样子啊。然后之后可能一些早餐啊午餐啊这样子的东西而已了。对，
2: 那现在他们和你的关系好吗？
6: 我们的关系都一路来都很好的，尤其是我跟我妹妹的。
2: 那现在还有一起，你们是会聊心事吗？
6: 不会。
2: 那你怎么定义关系好？
6: 就是讲说其实我们的家庭啊，怎么讲是非常奇怪的，就是我好像例如讲我拨电话给我的爸妈，我爸妈可能就是他最多是跟我讲两句话，哦 OK 好的，就把电话盖掉了，这样子。或者是讲说我要跟我爸爸讲多一点 讲多一点，跟你讲，哎，把我明天可能十点钟到哈，那么等下午餐我们要去哪里哪里这样子，可能我只讲到，哎，我明天十点到家，我把我讲，哦，好的，就盖电话了，那我必须要再联系他多一次，我还没有讲完吧 ？OK， 我带我们去哪里哪里？哦，我到家之后带你去哪里哪里吃东西好吗？这样子，哦，好的，嗯，又断线了，
0: 嗯，
6: 然后可能我要跟他讲，明天回到家的，就是回到家乡的那个行程的话，我可能要拨一个三四次的电话给他，这样子。
0: 所以你要打四次电话来讲完一件事情。
6: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你有想过要改过这种相处模式吗？
6: 有想过啦，可是我觉得这样说，我毕竟觉得蛮可爱蛮真诚，我觉得这样，因为我们的家人的这个相处是非常真的，非常非常直接，就我们不会有那个内耗的那种情况。
0: 嗯，
6: 好像我跟我妹妹的话，我妹妹从台湾回来的话，那么我只是安排了交通工具给她，就是让她可以在吉隆坡里面自由的通行，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爱的表现吧，就是我们不会去讲太多，那么我知道我妹妹需要什么，或者我妹妹知道我需要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就为彼此安排就好
0: 了。所以 对你来说，爱是行动不是语言。
6: 嗯，对。
0: 但是你有想要跟已经离世的婆婆说的话，你觉得来不及了，可是你不会觉得那我和我在世的家人也应该有一些话要说出来吗？
6: 因为我觉得讲说，我遗憾是因为我没有，帮我婆婆做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可能讲带她去吃饭呢，很简单的意。那么其实我要跟我婆婆讲的话也是很简单，就是其实我们过得很好，对。
0: 嗯，好理解。那这么多年来，你也在音乐路上啊耕耘了很久，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成长或改变？
6: 成长一定是有的，那么可能就会更加懂得去找机会吧，我觉得对。那么所以如果今天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况的话，我一定会尽量去做主这样子。那么当然我觉得当这种肯定是变坚强了，可能会变得更圆滑这样子。那么可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我是不想改变，就是我对于这个歌唱的这个初心。对。
0: 嗯，你喜欢歌唱的原因是什么？
6: 不知道哎，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想做的就是唱歌。对，
0: 你觉得它带给你什么呢？
6: 快乐啊！
0: 就是因为快乐，所以想要一直唱，一直唱。今天在节目上，我们在做着直播嘛，其实也有很多你的粉丝，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6: 嗯，继续爱我啊，继续支持我，对。
0: 那除了继续爱你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计划要和他们分享？
6: 有啊有，其实我每年我都会去尽我的能力去做一场就是演唱会，
0: 嗯，
6: 那么就邀请他们过来这样子。对，那么有些我的歌迷他们是住在新加坡啊、台湾啊、美国啊、香港，那么甚至印尼好像。很多地方吧，有些我都忘记他们住在哪里。对，可是每一次当我去做这种活动的时候，都得到他们的这个支持。那么也就是是他们让我感受到成为一个歌手的真正的意义吧，我觉得。对，
0: 你觉得歌手和歌迷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6: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因为其实有慢慢的那么从我第一次去见他们的时候呢，我会有点别扭的，因为其实我在见他们之前呢，我的歌唱模式都是例如讲演音乐剧啊，或者参加歌唱比赛啊，或者是人家雇佣我那么去做些演出这样子。那么我从来没有试过讲说是有人是因为刘俊逸这个名字而买票进场来看你唱歌的，我从来没有过。那么自从我认识我这帮歌迷过后，那么是他们让我觉得被认同吧，我觉得原来刘俊逸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对，
0: 他们有没有告诉过你的歌带给了他们什么？
6: 他们没有很实际的告诉我带给他们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不同的一个情况，有一些人是因为我讲话的方式 那么触动到他们，有一些是因为我的声音触动到他们，有一些可能是因为看上了眼吧，因为我觉得有个个案是我觉得很想分享，就是当时因为我在做直播嘛，然后我就有了一班歌迷，那么歌迷就会把我介绍给他们身边的朋友。那么有一次我去新加坡去见我的歌迷，那么就做了个小型的聚会嘛，那么就有一位住在 JB 的就是刚好他有去新加坡，他讲好吧，我就来过来看看这位刘俊逸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子。那么他就进来，他就看我唱了一首歌曲，然后之后他就很开心这位歌迷，然后之后呢他就等整个活动完了过后呢，他就亲自走过来，他讲从今天开始呢我会永远支持你这样子。然后这位歌迷真的是每一次呢当我有一些情况需要帮忙的时候，他都会都会尽量的去帮助我吧，我觉得。对，
0: 你在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什么心情？
6: 说老实话，我是当作是客气的话。对对对。
0: 但当你发现他不是客气话之后呢？
6: 非常感动。
0: 今天非常谢谢俊逸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你的故事，那我们也期待可以再听到更多你的作品，再看到你在音乐路上闪闪发光，就像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歌迷都说非常非常喜欢你，真的就是会一直一直支持你。
6: 谢谢，
0: 谢谢俊逸，
6: 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莫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今年第一季度，彭亨州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为 65.3%， 占全东海岸之冠，而该州的失业率则处于 1.9% 的水平。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r. Cairo Ferdows Abahan 指出，当局已经通过各项措施为社群提供找工的途径，包括通过由社会保险机构负责的 My Future Jobs 计划。他表示，这也是社险机构不断坚守的承诺，确保能降低国内的失业率，同时也成为年轻人找工的最佳机会。预计明年底完成的第三阶段斗湖水工计划项目将有助于解决该县区的水工问题。沙巴首席部长 Dasri Hajirino 指出，尽管负责的承包商曾申请延长施工期限，不过这项耗资4亿5050万 ringgit 并涵盖新建水坝的项目目前还是按照时间表施工。陆路交通局将加强对摩托车集会活动的参与者，包括 RXZ 成员的执法行动，并与举办方展开对话。局总监 Dr.A.D. Fadri Rami 指出，该局不阻止举办有关的活动，但参与者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及车子技术条例。针对 RXZ 活动经常涉及交通意外一事， A.D. Fadri 则强调，不会对任何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参与歧视做出妥协，而路交局时刻优先关注公众的利益。马来西亚半岛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总监 Dr. Abdul Kadir Abu Hashim 指出，2022年至今年5月期间，马来西亚半岛公路的2300多宗野生动物遭车辆撞死的案件，而事故也涉及受保护及濒危野生动物，包括马来虎、马来貘及亚洲象。他指出，道路建设穿越森林地区，切断野生动物的迁徙走廊，迫使动物必须穿越公路以寻找食物、繁殖配偶或更安全的新栖息地。他表示，栖息地不断缩小，导致天然食物来源减少，迫使野生动物更频繁进入道路、农业区、种植园及住宅区以维持生存。国外方面，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发生雪崩，至今发现四具遗体，包括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普尔贾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安迪尼玛迪。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Hello， 你好，我是代班主持国俊，爱与你分享这个小时呢。我们八月份的主题是 KTV 必点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去过 KTV 吧，哈、啊，有些朋友呢常常都会去唱 K。那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保留曲目，可能是每次呢都要唱的情歌，又可能是一首和朋友一定会大合唱的歌曲，甚至是一首唱也唱不腻的经典。你有这样子的歌曲吗？这个小时呢，我会陪你呢一起来重温那些 KTV 当中热门的歌曲，也会和你分享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金曲哦。
2: 咕咕咕，七七

0: 人一票。
1: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0: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郭嘉伟的歌《我也我也》。来与你分享，跟你分享在 KTV 必点的歌。我相信这一首合唱歌曲常常都会出现在 KTV， 费道尔跟大隐合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曲呢，我一开始听都觉得哇，非常的特别哦。这首歌其实是讲述了一对情侣相隔十年的爱情故事，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非洲国家加纳共和国一个广为流传的离婚习俗。这首歌曲的这个编曲呢，情绪表达方面是有那个层次感的，从前半段呢只有这个合成器和钢琴伴奏，到后半段电子鼓和弦乐的加入，逐渐呢将这个情感跟气氛呢推向高潮。当中呢也穿插了这个婚礼进行曲啊，就是对已经决定分开的两个人来说呢，还挺讽刺的，也是一种破灭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我爱你》的，那时候是有袁咏仪跟方中信演的，也是说出了婚姻的那种残酷啊。那在步入婚姻之后呢，他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啊，养育孩子啊，然后可能也经历事业方面的一些冲击啊，加上丈夫搞外遇，后来呢这个女主角就是袁咏仪演的那个太太呢，就开始有一些情绪病啊，就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里面。到后来她站在那个天台上的时候，她就是要伤害自己嘛，大家就劝阻他，后来他也是放弃了自己。而且呢在最后一幕的时候呢，那个片段是播放回他们结婚的时候的那种很热闹的场面啊，然后那个丈夫方中信就跟他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哇，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觉得真的很讽刺哦。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

0: 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2: KTV 必点的歌曲之一《飞鸟和蝉》是仍然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庚庚作词，王健作曲的一首歌曲。这歌曲呢，也是2020年抖音看见音乐计划的参赛作品哦。那庚庚呢，在这个创作歌词的时候，想要表达的是两个主要的词，那就是北纬线跟沧海月。从这歌名来看呢，这首歌是表达了跟离别相关的一首情歌。那仍然呢，是用低沉的音色呢，就唱出了离别，还有搭配着惊艳而且高度入耳的旋律，将听众的情绪带入歌词里。我们听听这首歌曲《飞鸟和蝉》。

0: 上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虽然今天敏瑜请假去了，不过也安排了很多好歌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包括了听众在这个留言区呢也留言，就说在 K 歌房必点的歌曲包括有 S.H.E 的歌《你曾是少年》、张惠妹跟周杰伦的《不该》，还有李荣浩的《另一端》等等的歌曲啊。说到 K 歌房必点歌曲呢，每一次跟朋友去唱 K， 这首歌也会出现在歌单，那就是周兴哲的《你好不好》。很多时候是因为想看 MV， 因为 MV 拍得非常的细腻啊，挺感人的。这首歌曲的MV 呢，其实是讲述一位老先生怀念年轻时的老婆相处的那个点滴。周兴哲呢，在片中饰演年轻时的主角，并首次呢穿上这个哇高中的制服啊，所以看起来是特别的帅气。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电视台邀请周兴哲呢写的一首片尾曲。周兴哲呢有一次就带着自己的爱狗啊，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呢，面对一片绿地跟阳光，脑海当中就闪过了副歌的旋律。你看，这个灵感是无所不在的，他赶紧用手机就录下来，回家之后呢就开始构思旋律。他本身呢非常喜欢看电影的，堪称电影控的他呢，在一年当中也看了很多部的电影哈。对于其中一部电影，那就是这一部非常好看的布鲁克林呢，印象特别的深刻。因此呢他就以这个片子呢作为灵感，完成了你好不好这首歌的乐曲。而在这个歌曲的制作方面呢，他就邀请到了老搭档，那就是陈建奇老师操刀，并找来吴亦伟呢一起写词。非常耐听跟好听的歌，其实每次这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就特别的动容啊。我们听听周兴哲的你好不好。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这个小时听到了多首的好歌，也包括这首歌曲黄绮珊演唱的《向云端》。我们下个小时会有名人语录，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莫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面对低价平台及廉价电器大举涌入我国线上消费市场，政府准备从进口关卡到电商平台全面封堵漏洞，并在日前和我国家电商总会及多个执法单位展开合作，严打没有 CRIM 认证、虚报安全资格的电饭煲、吸尘机及吹风筒等产品。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除了加强执法，政府也将加强与线上购物平台合作，确保平台卖家遵守我国相关标准及法规。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苏里莫马萨布表示， PMK 我们的昌明马来西亚倡议是政府向人民讲解当前课题的平台，同时确保社会获得准确资讯。部长说，这项计划除了把各项政府服务带到人民身边，也有助于让人民更了解、更清楚了解政府政策及各项倡议。莫马萨布提到，我们的昌明马来西亚属下的各项活动汇聚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多个部门机构在同一个地点，也可以为民众提供更便捷的政府服务。台北羽毛球公开赛消息，我国男双谢定锋与戴伟钦在今天的男双冠军争夺战中以21-23、19-21不敌印尼组合里奥与丹尼尔，屈居亚军。我国男双在第一局以12-16落后下奋起直追，并以20-19反超率先达到局点，但是却遭印尼组合逼至加点赛后丢局。第二局我国男双一路领先至16-14，不料却被印尼组合连拿四分逆转，最终印尼组合以21-19结束比赛。印尼搜救机构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一艘渡轮在马都拉岛外海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41人仍然失踪。最新数据显示，事发渡轮共载有271名乘客及船员，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路透社报道，事发渡轮当时正在从东爪哇省泗水前往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目前还不清楚渡轮的起火原因。斯里兰卡今天部署了数百名士兵和精锐突击部队，以控制一间过度拥挤的监狱发生的暴动。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阿健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3: Hello， 你好，我是代班主持国俊。在今天的名人语录呢，我们会分享这一位艺人安妮海瑟薇的一些名言，或者是他说过的一些话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他曾经呢陪伴很多人呢，就是走过青葱的岁月，那就是2001年的《公主日记》。这部电影里头呢，一个原本普通害羞不起眼的女孩啊，突然发现自己呢竟然是欧洲小国的公主，她要学习礼仪，改变形象，从一个不起眼的女孩呢变成大家眼中的公主。哇，在这个演技方面，我相信也是一大的考验。而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呢，就是今天节目要介绍的安妮海瑟薇。说到安妮海瑟薇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可能就是《公主日记》里面那个可爱的米娅公主，或者是穿 Prada 女王当中的从菜鸟助理成为职场女性的这个安迪，非常突出的这个角色，对吧？其实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演技呢还是非常的动人的哈，也包括呢他在诠释不同的角色，他有一种很独特的个性。你知道吗，其实他的人生哈不像电影当中那么简单哦，他曾经经历过爆红之后的压力，经历过了网络世界的批评，也经历过怀疑自己的阶段，但是呢一路走来，他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他曾经呢就说过这么的一句话哈，这个世界呢最让人感到自由的事情就是勇敢做自己。这句话呢其实很像安妮海瑟薇的人生写照，因为呢她最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希望成为她成为那一个甜美的公主女孩，可是呢她告诉大家自己呢不只是一个公主哦，她可以演喜剧，可以演爱情电影，也可以挑战复杂有深度的角色。真正的成长呢不是变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慢慢从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名人语录呢就一起透过好几句话来认识安妮海瑟薇不同阶段的人生。这首歌是方大同的歌曲《玩乐》。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6: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6: 毕志、
4: 毅胜
2: 陪你不散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8: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6: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9: 人行这不过1万多天，
6: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9: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6: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10: 今天的主角呢是安妮海瑟薇，她不是公主，而是真正的演员。她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最让人感到自由的事情就是勇敢做自己。很多演员呢可能一辈子都希望拥有一个代表的角色，但是对于安妮海瑟薇来说，公主日记呢是幸运的，也是一项挑战。因为呢电影成功之后啊，她很快就成为全球观众认识的新演员，很多人喜欢她甜美的笑容，喜欢她邻家女孩般的感觉。可是呢当一个角色太成功的时候，演员呢也很容易被定型，大家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只能演这类型或者可爱的角色呢？他是不是永远都是那个公主呢？但是安妮呢没有停留在那边哦，后来她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比如《断背山》，她挑战比较成熟跟复杂的角色。后来在《悲惨世界》当中，她饰演方丁，为了角色就剪短了头发，甚至呢进行非常大的身材的改变，还用行动来告诉大家，演员的价值不只是别人帮你贴上的标签，而是你愿意不断的挑战自己。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对不对？那就是勇敢的去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吧。很多时候呢，别人会根据我们的过去来定义我们。小时候呢，成绩不好啦，别人觉得你不聪明。那如果你本身有不同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以前失败过，别人觉得你做不到；曾经犯错，别人觉得你不会改变。可是人生不是一部已经写好的剧本哦，我们有重新选择的机会。那安妮海瑟薇呢就告诉我们的这一句话呢，勇敢做自己不代表你不改变，而是你愿意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期待的版本。不难发现呢，也看到现在在一些短视频啊，还是新朋友的一些分享，都说我要勇敢的做自己，我要展现最好的自己。当然做自己是没问题哈，重要的是你能够多了解你最真实的那一面。佳佳的歌《忘不记》。

林安东的歌曲《一切都是因为爱》。今天的名人语录，我们来说一说这位演员哈，安妮海瑟薇曾经分享过的一些话语哈。那从全民喜欢到全民批评，我相信对一个艺人演员来说也是挺大的打击。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安妮海瑟薇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辛苦的时期。在2011年主持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后呢，她突然成为了网络攻击的对象。对于一位这个年轻演员来说啊，突然面对大量陌生人的批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呢会开始怀疑是不是大家真的不喜欢自己呢，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哈。但是很多年之后呢，安妮回头看到那一段经历的时候，她觉得那其实是自己成长的一部分。她明白你不可能让全世界都喜欢你嘛，让人生就是在人生里面呢一定会经历失败啦、误解

啊，甚至是不公平的评价。他曾经分享，失败本来就是成功的一部分。听起来简单，但是做到的话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呢，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赢，要表现好，要获得肯定。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失败呢也是人生的一堂课。有时候呢，失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有时候失败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甚至有时候呢，失败会带我们走向更适合自己的方向。所以啊，当我们经历低谷的时候，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一次失败不代表你的人生失败，一次不被认同也不代表你的价值降低。安妮海瑟薇呢，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真正强大的人不是从来没有跌倒，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站起来。我相信这样子的态度呢，是值得被推崇的。我们听听周慧敏的一首歌曲哦，《咖啡在等一个人》，IFM 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3: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很多人认识安妮海瑟薇呢，是在这个穿 Prada 的女王电影当中，她饰演刚进入时尚杂志工作的安迪。一开始呢，她不懂潮流，不懂名牌，甚至觉得外表呢不重要。可是后来她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这部电影呢，虽然讲的是时尚，但其实背后讨论的是一个人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我要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才值得被认可。可是呢，安妮后来就越来越喜欢挑战不同的角色，她不只是演漂亮有魅力的女性，她也愿意呢演一些有缺点的啦，充满着挣扎有伤痛的人。因为她相信呢，真实的人生呢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她曾经说过，真正的自信来自于接受真正的自己。那其实自信呢，不是每天告诉自己我是最棒的，而是即使知道自己的不足，依然愿意接纳自己。我们不需要呢成为别人，我们可以学习别人，但是最后呢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节奏。因为呢，世界上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没有第二个你。

0: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0: 越听越爱。
1: 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另外呢 ,TV2 呢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呢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跟范冰冰主演的电影《新少林寺》。那就是有成龙特别演出哦，就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的大爱。好，那就是有关这个电影的播放了。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就是听节目也好啦，或者是如果你本身有兴趣当 DJ 的话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哦。那今天的名人语录呢，我们就是来说一说安妮海瑟薇她本身分享过的一些话语。2013年呢，她就凭借《悲惨世界》这部电影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很多演员梦想中的最高荣誉她终于拥有了。那但是获奖之后呢，人生并没有突然变得完美，因为成功之后呢依然会面对新的挑战哦。很多人会觉得拿了奥斯卡是不是代表已经到最高点呢？但是呢安妮她的想法就越来越成熟，她慢慢发现人生不只是比赛而已哈，而是别人30岁完成什么你也必须30岁完成，不是别人拥有怎样的人生你就必须要去复制的。她曾经说，年龄越大我越不会拿自己跟别人比较。这句话呢其实是非常适合现代人的生活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啊，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幸福，别人升职啦，别人结婚啦，别人旅行了，别人看起来过得很好，可是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别人展示出来的一部分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有人20岁就找到方向，有人40岁呢才发现自己的梦想。重要的不是跟别人比赛，而是每天呢比昨天的自己啊更进步一点。人生真正的成功不是走得最快，而是走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哦。那除了演员身份之外呢，安妮海瑟薇呢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成为母亲之后，她对于人生的成功有了新的理解。以前呢她呢可能是关注事业上的成就，希望证明自己，希望不断的突破。那但是成为妈妈之后呢，她开始重新的思考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她更加珍惜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更加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她曾经说过，善良从来都不是一种弱点。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要成功就必须强势，必须赢过其他人。可是安妮相信啊，温柔和善良其实也是一种力量。真正厉害的人呢，不是因为踩低别人而让自己变高，而是在拥有能力之后依然愿意尊重别人。其实呢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嘛，这样子的道理呢都可以派上用场。一句鼓励的话，一个简单的帮助，一个温暖的回应，都有可能改变别人一天的心情。善良不是因为你软弱，而是因为你有选择而选择温柔。哇，听起来还是挺感人的。我们听听薛之谦的歌曲哦，足够。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今天我们听听这位演员安妮海瑟薇想告诉我们的是，走过事业的高峰，经历过批评，成为妈妈之后，安妮海瑟薇呢就对于人生有了更多的体会。她越来越相信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自己赢过别人，而是把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人和事情上。她曾经说过，人生太短，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讨厌别人身上。其实我们呢，每一个人生活里面呢都会遇到不喜欢的人，不理解我们的人，甚至伤害过我们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注意力放在他们的身上的话呢，诶，最后消耗的是自己的快乐。人生呢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陪伴家人啊，追求梦想，珍惜朋友，享受每一个当下。那安妮海瑟薇的人生呢也告诉我们呢，成长不是变得没有情绪，而是学会把自己的能量呢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今天的名人语录呢，我们就认识了安妮海瑟薇。从这公主日记里面的青涩女孩，到这个穿 Prada 的女王里头的职场女性，再到奥斯卡舞台上的优秀演员，他人生就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改变，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因为真正的自由来自接受自己。真正的成功不是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哦，而是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好，今天的这个代班任务呢就完成了。我们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呢，会进入国俊主持的时段越夜越爱，包括呢晚上9点到11点呢会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天有两位歌手上来，包括就是有墨子了还有俊麟，跟国俊呢在空中聊天还有唱歌。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嘿，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哎呦，这么累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0: 你在干嘛？
4: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5: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6: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肖马丹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长 Datusri Zulkifli Ahmad 今天向日前在一项摩托车车队活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中的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他同时提醒国民，有关事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也是马来西亚第五大导致过早死亡的因素。他表示，根据交通部的马来西亚道路死亡指数，全国平均每天有18人死于道路事故，其中 59% 的死亡案例涉及摩托骑士。 Zulkifli 提到，每当短时间内发生大量交通事故时，医院所有包括血液、手术室供应在内的资源以及各个领域的专科医护人员都必须被调动及重新分配。此外，他说，道路事故带来的影响不仅由遇难者家属承受，也会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根据统计生命价值，政府每损失一条生命，至少需承担312万 ringgit 的损失。斗湖港口添置了两台总值7000万 ringgit 的岸边起重机，以提升货物处理能力，并巩固其作为沙巴东海岸主要海运门户的地位。沙巴首席部长 Dasri Hajjino 表示，这项投资是州政府通过沙巴港口有限公司推动港口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在于提升港口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营运效率及沙巴港口的竞争力。他说，两台起重机投入运作后，预计将提高货物装卸效率，缩短船舶周转时间，减少等候时间，并增强斗湖港处理大型船舶及日益增长货运量的能力。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槟城分局昨天在槟岛附近的布劳里茂海域扣查两艘涉嫌运载沙石的挖泥船。机构主任 Mohammad Sufi Mohammad Ramli 表示，巡逻艇是在进行例行巡逻时扣查有关船只，检查发现两艘船各有14名外籍船员，包括5名印尼籍及9名中国籍船员。该船涉嫌违反我国1952年商船条例，因为所在的沙石已经超过法定限制，总值估计大约4亿 ringgit。海事执法机构表示，绝对不会对任何违反国家法律的人妥协，并将持续加强执法行动，以确保航运安全及国家海域的安宁获得保障。国际新闻，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居民撤离，当地州长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新华社报道，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星期六指出，斯波坎县艾尔维高地当天中午燃起山火，受强风、高温和植被干燥等因素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截至当天晚间，山火过火面积大约10平方公里。当地官员说，部分建筑物遭到烧毁，但是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对斯波坎县等华盛顿东部发布特别危险状况红旗警报。气象局警告，在强风和干燥可燃物共同作用的条件下，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因此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目前多个居民区的数千居民已经接到疏散通知。斯里兰卡今天部署了数百名士兵和精锐突击队员，以控制一间过度拥挤的监狱发生的暴动。警方表示，这场暴动已经造成一名囚犯死亡，另外还有6名囚犯受伤。斯里兰卡副督察长梅达瓦提表示，在首都科伦坡郊外的马哈拉监狱，多栋建筑被囚犯破坏，目前情况已经受到控制，囚犯已经再次被送回牢房。马哈拉监狱共收容了4100名囚犯，大约是其容量的4倍。过度拥挤已经成为斯里兰卡全国监狱的共同问题。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新比兰州最高统治者段君穆瑞殿下今天提起所有州机关在履行职务和责任的时候，必须始终把州和人民的福利益放在头一位，放在政治和个人利益之上。殿下强调各项政策计划和决定都必须反映人民的利益，并且始终以人民的福祉和新比兰州进步为主题。新比兰州政府宣布明仔嘛，就是8月3日是新比兰州特别假期，以感谢新比兰州人民甲所有为第16届州选举顺利完成而骨力付出的各方人士。第16届新比兰州选举成绩自昨暝揭晓，各镇也得18个州议席，国民拿到7席。和两大镇也会使以3/3多数的议席组成州政府。新比兰州副大臣达多伊斯马尔拉辛指出，新比兰州行政机关阵容伫我将伫来临的拜国确定。伊讲，伫提点名单后，新比兰州最高统治者段君穆瑞之锤将先甲各镇领导层来参详。行政机关阵容除了普通州机关以外，也包括各镇成员党、麻花和各大党，同时包括共组州政府的各边州机关。马拉加各镇主席兼马拉加州首席部长特鲁斯里·阿杜拉夫·尤索表示，各镇愿意和联合政党合作，以各镇加部署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马拉加州选举。伊欢迎任何有意愿甲各镇参详合作时期的政党也是团体，为即将到来的州选举协商。阿杜拉夫补充，协商并无达到意味着最终会达成协议也是共识，搁会看各方的优势利弊。企业甲发展局合作社部已经展开甲大家利益相关方的讨论甲咨询会议，以收集建议作为提调财政部拟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参考。部长沈志强表示，这项接触甲咨询工作预计将配合财政预算案拟定周期进行1到2个月。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的水马马沙布表示，BMK 咱的唱兵马来西亚唱技是政府向人民讲解当前课题平台，同时确保社会获得准确资讯。部长讲，这项计划除了甲各项政府服务带到人民的身边，嘛有助于予民众了解政府政策甲各项唱技。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给何炳甲中国住房甲城乡建设部代表今日伫霹雳州怡保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针对智能家居、社区更新、历史建筑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展开交流，进一步加深马中合作，共建更加适合大的社区。双方建议伫霹雳州东本设立马中智能家居产业园，鼓励中国企业和本地企业展开合资，并且在我国建设研发中心推动智能家居产业发展。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政府将针对能源委员会规定必须拿到私人认证的电器产品加强执法，确保所有在我国市场消费的相关产品都符合安全要求。一共调除了加强执法，政府也将加强甲刷顶各部平台合作，确保平台业主遵守我国相关标准甲法规。马拉加州政府今日通过马拉加生物科技机构拨款80个万元，持续推行 M Bio 健康计划，为州内40以及以上的民众提供免费癌症诊断检查服务。马拉加州行政机关达到贵起心表示，今年预计将有大约8500个人受惠于这项免费癌症诊断检查服务。目前今年的诊断检查名额已经不满了。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星本由刘展及编辑。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今晚9点到11点，我们准备唱歌给大家听。我们的嘉宾包括有墨子了，还有俊麟，他们也是好搭档啊。那今天会呈现什么歌曲呢？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就听听他们唱歌。那国俊也会唱一两首歌曲了哈。那在晚上11点到12点呢，是你们的选曲啦，一雷点听众选曲，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而这个小时呢，依然是选博士流行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99.3。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而且也很痛。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6: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6: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越夜越爱，89不离歌。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1: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娜伊布拉欣恭贺国家选手阿米尔丹尼尔阿卜杜马吉在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中为我国夺下史上第一面柔道项目金牌。首相在脸书发帖文指出，阿米尔丹尼尔的这项成就证明了只要通过努力、纪律和奋斗精神，就能创下历史。阿米尔·丹尼尔是凭着男子81公斤级别赛决赛为我国团队夺下本届共运会的第八面金牌。来自巴彦拿都两所中学的38名学生获得人民信托局 MARA 教育基金会颁发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 SPM 卓越奖励金。副首相兼巴彦拿都区国议员达鲁苏里阿马萨克哈密蒂在脸书发帖文透露，这两所学校分别是 Q Johari 国中以及敦阿布杜拉萨国中，而更让他鼓舞的是其选区有三名学子成功进入埃及一所公立大学，还有23名学生则获得 MARA 教育基金颁发的慈爱援助金。陆路交通局总监 Dr.A.D. Fadri Ramli 表示，该局旗下的手机应用程序 MyJPJ 如今有将近1500万名注册用户，成为国内最多用户使用的政府应用程序。针对 MyJPJ 出现干扰和其他相关问题一事，他则指出陆交局时刻落实改善举措解决这个问题，而该局也将在来临的九月为该应用程序推出几项新功能及最新技术。他也鼓励用户一旦在使用 MyJPG 时出现问题，可向陆交局做出投诉。吉兰丹警方要求泰国执法当局，如果涉及枪杀该国五名安全人员的嫌犯最近真的前进我国，就请提供情报或出示证据，好让警方采取行动。丹州总警长达杜莫马尤索夫妈妈指出，我国警方至今没有接获相关情报，而根据丹州警察总部及所有警察区部的监督，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者进入我国。他提到，每当泰国南部发生枪击或炸弹袭击，都会传出嫌犯潜入我国的消息。总警长表示，自从他在被调到吉兰丹以来，已经在边界地区致力于展开非法通道封锁行动，以应对涉及走私犯罪及通缉犯逃入我国等的偷渡活动。只要加强管控，有关这些嫌犯潜入我国的说法就不会再发生。国外方面，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瓦时90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大约 30%。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西亚生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并且造成了影响。报告说，伴随着酷暑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以及封锁长期化，电价可能继续上涨。韩国政府计划进一步规范住宿业经营行为，当地酒店和 Airbnb 民宿业者一旦在大型活动前漫天要价及 无故取消订房，将面临处罚。韩国先驱报报道，7月31号一项包含该措施的旅游促进法修正案被正式提出。这项法案将强制要求住宿提供方公开价格，并禁止不合理涨价和取消预订等不公平经营行为。根据法案，违规者可能面临多种制裁，包括限制获取旅游促进与发展基金的支持、被追讨贷款以及征收附加费。这是韩国今年提出的第三项此类法案。此前内阁已经通过加强监管的施行令，规定酒店和住宿业者若未公开房价或违规加价，首次违规即可被勒令停业。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上尾咱就算甲过已经定爱落定，决定以十八届就下，而九二七十届国民主政就政府，上周朝西九尼王那就是伊斯马尔拉辛，今日上午到上尾咱最高统治者端古穆里斯端古穆拉维尔，明载双十为新任州部大清，伊随后透露。十位香蕉行政议员定用最次将到来顶个车间楼敲定。今日嘅发展及学习社部已经展开甲各界各立业相关方嘅讨论甲咨询会议，以收集建议。十位提听财政部拟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嘅参考。部长陈志强表示，此项支出甲咨询工作。涵盖全国企业、企业家以及代表小商贩甲合作社界各类协会，预计将配合财政预算案拟定周期，增加一到两个月。一旦这项框架调动，提供更多资金，降低营商成本，以及提升政府服务效率甲产业生产力。农业及粮食部长部长就是穆罕默德·沙布表示。PNK 我们的枪民买了些枪民是政府向人民更改当作开对的平台，但是确保社会获得准确资讯。保证他这项规划除了把各项政府服务带到人民身边，也有助于让民众更清楚了解政府政策及各项枪民。伊也提到，我们个枪民买来西亚属下个各项活动，会主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多个部门机构甲同一个地点，也会使为民众提供更便捷个政府服务。面对低价平台及廉价电器大举涌入国内线上消费市场，政府准备从进口关卡到电商平台全面封堵劳动。并到集中甲外国店家店相综合及多个计划单位展开合作，让拍无司令认证去博我创资界个店本位去定期及催黄单等刷屏。财政部副部长刘定东指出，除了加强计划，政府也将加强与线上购物平台合作，确保平台背价遵守外国相关标准及法规。卫生部长就是李朱克飞阿妈，今日向集中个一项摩托车车队活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个两人者家属得以慰问。伊同时提醒国民，有关事故是严重个公共卫生挑战，也是国内电脑大导致过早死亡个因素。伊表示，全国平均每日有18人死于道路事故，其中有69%个死亡案例涉及摩托车时。朱克飞提到，每当多时间内发生大量交通事故时，会以所有的回忆、手术室经营带来的资源，以及各界领好的专科微博能源，都必须被调动和重新分配。此外，道路事故带来的影响不仅由老人者家属承受，也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根据通过声明解答，政府每损失一条生命，至少需承担312万零几个损失。另外，立龙交通局将加强对摩托车集会活动的参与者，包括 RSZ 成员的集会行动，并与举牌方展开对话。局总监的都 Adi Fadi Ramli 指出，该局不组织举牌有关的活动，但参与者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和车技术条例。针对 RSZ 活动经常涉及交通意外事故，艾利法利则强调，未对任何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参与驾驶作出妥协，指立交警是个有所关注公正的利益。以上个 RDM 钓鱼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今天是8月2号，1973年的今天，副首相 Dun Dr. Ismail 在吉隆坡 Jalan Maxwell 的私邸因心脏病发而不幸离世，享年57岁。隔天，他的遗体安葬在吉隆坡国家清真寺的国家英雄陵园。他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安葬在英雄陵园的国家领导人。Dun Dr. Ismail 生前在政府里担任过多项要职，包括贸易与工业部长、马来亚联合邦驻美国大使、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也曾两度出任内政部长。除此之外，他也是1956年前往伦敦争取马来亚联合邦独立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0: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有听预告都知道呢，今天晚上的嘉宾包括有墨子啦，还有金林。Hello， 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呀，是一个月见一次啦。好，那在生活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体验这样子嘛。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有特别深刻的事情吗？有没有？比如说墨子呢，有没有做一件很满足的事情？
2: 没有。
0: 就这样子过平常日子。
2: 也没有啦。
0: 嗯嗯，好，就练唱了，对不对？你们有聚在一起练唱，俊玲呢？俊玲有教课啊，对不对？
1: 那么
0: 生活还挺充实的。
1: 是啊，让我觉得很深刻的是，有学生学到，学到音乐，有充实，真的。
0: OK， 好，当你的学生有收获的时候，你也会满满的那种满足感。
1: 对啊，
0: 墨子，你要靠近麦克风一点点
2: 啊。
0: 对，是因为他本来就很斯文。对，是今天呢也是会选唱好几首的歌曲哈，跟大家一起分享，包括你们已经练唱的歌。好吧，一开始呢，先让墨子跟俊麟来展现你们的实力跟才华。然后就先让墨子来唱这首歌。
2: 当爱在靠近。
0: 好的，那伴奏的是俊麟。
2: 好的，
0: 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IFM.Malaysia。

0: 当爱在靠近，那歌曲的第一句歌词呢，就好像也唱出了某些人的一些想法哈、啊，他就是希望有一个伴这样子嘛。嗯，不懂是不是在听节目的朋友的一些心声，还是我们的嘉宾的一些想法呢？不需要透露你们自己的感情世界了哈、啊，就说一说，当爱在靠近的时候，你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可能遇到一个挺合适的人，或者是当你真的是开始心动了。喜欢上某一个人，你们会主动表示吗？还是会有一些表现吗？俊麟点头是什么意思？OK， 你要说话哦，除了看直播之外，我们要广播，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哦。你这样 OK， 会主动一些，试过比较浪漫的表达方式是什么？以前年代还有写情书嘛，哈、哦，情信嘛，对不对？现在就比较少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了。好，墨子呢？墨子好像故意要避开话题这样子。当爱在靠近的时候，你有什么表现？比如说，现在有人向你示爱啦，比如啦，这个是例子而已。你会？如果你对他有些点意思的话，你会怎么样的一个回应？
1: 好问题。
0: 好问题。
1: 好问题。答不出来。
0: 就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就对这个人还好而已。
1: 女生总是在情感方面是比较敏感的。
0: 总是对你说别人追求你嘛，别人向你表示他的好感，但是这个人你就不喜欢呐、啊，就不是你杯中的茶、啊，你会怎么拒绝？思考一下。
1: 要看他跟我说什么咯。我就回答什么？
0: 这样子啦。Okay. 是啊，这是墨子的本质了哈，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少话的人。好，我们先听歌，稍后呢继续唱歌给大家听。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0: 运行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今天有演唱会，说到演唱会的话呢，我要问问这两位嘉宾啦、墨子，你本身喜欢看演唱会吗？
1: 不太喜欢。
0: 为什么？你喜欢看演唱会？
1: 我喜欢比较小型的，然后那个凝聚力是比较温暖的。有时候我不太喜欢太过热闹，是因为当一个孤独的人的时候，越多人一群人的狂欢，他更显得他孤独啊，这是真实的。
0: 有一句话就是一群人的狂欢就是一群的孤独之类的，是吗？
1: 也不是一群人的，
0: 一群人孤独狂欢啊，总是
1: 对，一群人的狂欢更显得孤独的人更孤独。他能够会在那个当下更加觉得他。不太能融进去还是怎么样那个氛围、
0: 因为我也听到有关的歌词，就是说
1: 对对，
0: 那现在那狂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孤独嘛，他们就聚在一起了。其实我觉得首先要去想适合不适合自己了。好像我本身你要我一个人独处我可以的，我也享受孤独，但是 你要融入人群我也是可以，比如演唱会我很喜欢就是那种氛围，因为你跟现场的人不约而同一起唱同一首歌，尤其是都是我们喜欢的歌手嘛，或者是整个的氛围啊，那个音响啊。

0: 灯光效果啊，它整个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就看个人的喜好了。嗯，
1: 我比较
0: 抗拒，
1: 我比较躲在家里，也不是特别宅，就
0: 嗯，
1: 其实是能够啊、独处的，就是比较能够
0: 嗯。
1: 有更多的时间和自己对话、
0: 嗯、
1: 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挺好啦，也不一定说要成为很热闹的那个、
0: 嗯、适合自己最重要啦、
1: 啊、
0: 嗯，那俊麟，俊麟就演唱会比较多还是音乐会？
2: 以前就一次听演看去看演唱会是、嗯、中学时期这样子，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也是可能对音乐的追求不一样了、哦
0: 嗯、
2: 慢慢进入了演奏会，就好像比如说 KLCC MPO、
0: 演奏会 我觉得就是它有另外一种的呈现方式。
1: 嗯，
0: 当然我们每次看到，我印象中哈，我本身是真正去看演奏会就没有，但是每次看一些电影的片段、电视剧的片段，他们就觉得战战兢兢啊，要很有礼仪呀、啊，
1: 不一定、
0: 啊、演奏的时候很安静啊，不能突然间高声、嗯、当然你看戏或者是你在演唱也不能够突然间在那边聊天还是突然间做一些不礼貌的行为嘛。
2: 对，
0: 所以看演奏会的感觉是，俊麟你本身可以分享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
2: 就好像国俊你说的战战兢兢就是要很严肃、手机不能响，
0: 这是基本礼貌吧。
2: 对， 对， 对，基本礼貌，咳嗽啊这些都是要注意这样子、
0: 哦
2: 啊、当然现在时代也不一样，然后演奏会也是一些比如说比较轻松的，可能是爵士乐，可能是流行一点的那么也是可以一起跟着唱啊，拍手啊，
0: 允许一起唱，
2: 是也是
0: OK， 就是也是有跟观众互动的
2: 互动。
0: 是啊，我觉得音乐它就是可以让人放松嘛，不管是哪一类型的音乐都好、都可以，就是投入、我觉得那个融入感很重要如果你在那个音乐会还是演唱会你是好像格格不入的，你自己哈投入不到的话也会挺闷的。
2: 对，
0: 好，这个时候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空中演唱会大家怕人多的话在家可以躺在沙发啦，躺在床上啦，听我们的演唱会都可以哈。那你要尖叫，那你后果自负啊，不要吵到别人啊。好，这时候轮到国军要唱唱歌给大家听，唱《遇见》这首歌，来俊麟演唱会。

会唱的一起唱哦。希望大家能够遇见你们想遇见的事情啦、机会啦、人与事都是美好的。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

0: 哇哦，就是在空中唱歌感觉是挺过瘾的，对的，尤其是戴着耳机听那个声音呢、啊、和音乐伴奏跟清唱是很不一样的。虽然我们知道清唱其实是更考功力，对吧？
1: 嗯哼，
0: 是去年
2: 准啊，这些
0: 音准那些
2: 也要注意自己的音准。
0: OK， 好，那墨子你本身在练歌的时候会是怎样？通常你会自己伴奏还是会清唱？
1: 清唱比较多，
0: 清唱比较多。
1: 清唱比较多，练琴的时候才。
0: 你不能够一面弹一面唱吗？之前你不试过吗？你就讲会分心是吗？
1: 很好哦，我很分心，所以我有时候都是清唱，要不然的话我可以在就是 YouTube 拿伴奏。
0: OK， 好，我们稍等回来继续听墨子唱歌哦。

0: 元一票。
1: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呢，我本身会非常的投入啦，但是我也很担心或者是有点抗拒那些可能坐在你背后啊后面那些啊然后喊，我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当歌手唱歌的时候他也全程跟着唱对，而且唱得很大声，你却被影响嘛，就在你后面了就变成这有时候我觉得你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我明白有时候你要跟着唱、嗯、但是不要太大声，嗯，因为有时候很抱歉，有一些他可能唱的并不是那么的准嘛，那音准，或者你反而会被影响，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在听着歌手演唱，然后后面很多那种和音是不对的，
2: 除非是歌手，
1: 尤其是抒情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快歌我觉得还好，快歌大家一起喊啊，一起跳啊，嗯，是，所以我觉得这些礼仪应该要有的，是，或者是有时候举高，或者你坐在前面的人举高一些牌子的话，你就挡到后面的人。
3: 完全看不了了
1: 啊！所以音乐会演奏会是怎么样的？俊麟都是
2: 交响演奏会这样
1: 啊？对对对，其实它整个的流程大概会怎么样？就多长？通常多长的演奏？
2: 如果是古典音乐的那种演奏会，
1: 演奏
2: 一首曲子可以二十分钟、25分钟那么长，所以大家就是一开始到20分钟过后才完才拍手。
1: 是，
2: 哎，那整首曲子，
1: 所以不能，但有时候还会停嘛，他可能有时候一些部分还会停几秒，不能够拍是吗？
2: 也是不能够拍，对对对。如果一些人拍了，哎，但是没有人反应，就知道哦，还没有拍，还不能，没有完。
1: 还是现场会有一些指示，比如说一些提醒，可以拍掌了，现在是安静的这样子，有吗？有你说那个那些演奏厅他会有的吗？亮灯是代表可以拍掌，或者是某一些灯红灯，可能大家要安静这样子，
2: 通常是那个指挥家，他完了对吗？他会转身
1: 就是这个很明显，他就已经结束了这一段
2: 了。如果他没转身，就是他还没结束。
1: 那一首曲子20分钟嘛，所以他会分好几个部分是吧？
2: 啊，对，一个部分一个部分，
1: 通常有几个部分？
2: 那三个，有时候会到四个。如果说古典音乐
1: ，OK， 那古典 OK，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几个部分的中间，它本身可以让你们休息吗？就可以让观众上厕所啊之类的吗？没有。
2: 没有啊，除非比如说可能一个小时了，那个节目一个小时了啊，我们有一个
1: 中场休息，
2: 中场休息，
1: 就像我们看一些音乐会啊、舞台剧也是这样子，
2: 也是一样。
1: 我觉得有必要啊，有时候你太久的话，是可能对啊，就坐太久，或者有些真的是人有三急，他要上个厕所这样子，因为所以不好意思走动嘛，
2: 是
1: 会影响整个氛围嘛。
2: 对，
1: 好，这时候要轮到墨子来唱歌了。
3: 好嘞。
1: 或者唱的歌是到不了，对，方美琪那首歌了。我就是有搜寻有关的一些介绍，是根据他本身真实的经历创作的。他坦言这首歌曲呢是一个写给一个交往长达6年的前男友，还叫 Jerry 哈。那时候呢，方美琪呢是处于人生的转折期，积极的追寻他的歌唱梦想，希望在演艺事业上呢有所发展。然后呢，前男友却希望他不要进入娱乐圈。你说就这样子，当理想分歧或者是想法分歧的时候，就很难走下去，就必须做取舍。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有些情侣啊，或者是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的很恩爱的，很相爱的，但是因为可能有时相隔两地也好啦，或者是目标不一致嘛，就被迫分开。
3: 因为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啊。
1: 对，若干年后可能重遇的时候又觉得很后悔这样子。好，那就让墨子来唱唱这个无奈吧。好，我们听听墨子的演唱，还有俊麟的伴奏。到不了，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来看。好，准备开始。

0: 到不了，那就唱出了不能在一起的这种遗憾哈。当然有时候除了感情之外，一些事情我们你可能真的是到不了或是得不到的话，也会有一些遗憾嘛。你回想起以前到现在一路走来了，有哪一些是特别觉得可惜的事情，俊霖有吗？可在工作上也好啦，在感情上啦，在人际关系啊，朋友啊，
1: 想不起，
0: 想不起，突然想不起的是不想答啦，不想答。墨子跟马上低头哎，
2: 都没有听见。
0: OK， 好，我们听歌。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唱歌，我们听周汤豪的《帅到分手》。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4: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桑索·阿兹里·阿布巴卡指出，公务员一旦选择落实居家办公后，只要他们能达到关键绩效指标，就不会发生失职问题。他说，一名公务员在获准居家办公之前已经为他们设下关键绩效指标，而有关的公务员在获准居家办公之后必须检查其网络状况、住家位置以及是否有达标等。 Samsung 也提到，各部门主任也必须监督属下公务员居家办公的情况，确保他们按照指示完成工作。通讯部将继续强化提升数码素养及网络安全，确保社会大众安全、有品德及有责任使用科技。掌管通讯战略及创意工业事务的通讯部副秘书长达多巴里亚摩马达米尔表示，此举非常重要，以强化民众对滥用数码平台威胁，并塑造更安全的数码环境。因此，不管是哪一种滥用数码平台的方式危害人民，特别是儿童的安全及和谐的行为，政府绝不姑息。他也透露，在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合法的网络运营商合作介入下，截至今年6月30号，多达1550项涉及儿童的恶意内容成功在网络被删除。尽管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刚在三州选举中落马，柔佛州行动党表示会全力支持陆兆福继续领导该党。通讯部副部长兼柔佛州行动党主席张念群指出，他今天下午在古莱召开的党委会议中也讨论了刚落幕的州选举成绩以及对该党在备战来届全国大选所带来的影响事宜。他在脸书发帖文指出，也是三州行动党主席的陆兆福在三州竞选期间展现出其勇敢及负责任的行为，并在最艰难时刻肩负党的委托。他说，行动党尊重三州人民的选择，毕竟这是应该被接受的民意。警方强调，不曾在7月29号对聚集在位于吉隆坡联合难民署办事处的一群罗兴亚难民展开任何逮捕行动。吉隆坡总警长达多法迪尔马苏指出，所有罗兴亚人已经被暂时逗留在吉隆坡警察总部，已进行文件程序，在完成之后才释放他们。他在针对网络媒体引述一家国际通讯社的报道，以简短文稿做出这番回应。为确保儿童福利安全及权利受保障，菲律宾劳工部发布行政通告，提醒家长、监护人及雇主，15岁以下儿童如果参与网络直播或其他含商业性质的网上内容创作，需事先申请并获得工作许可证。菲律宾劳工部星期六在官网发布行政通告说，15岁以下儿童参与网络直播、视频博客、播客数码广告及其他网络或社交媒体活动都已经被正式纳入童工保护框架中。根据通告，劳工部长7月31号签署并颁布了第12号劳工咨询通告，明确将现有与童工相关的法令保护范围从电视、广播、电影、戏剧或印刷品等传统媒体扩大至流媒体平台、社媒及其他数码媒体平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的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执法机关正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早前媒体报道，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一名顾客也当场丧命。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高温可干旱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

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毛教尔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五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在聊正业为带来学义审判。新美兰主政记的结果已经出炉，国政义十八个主义切同壮压切的主义切的国民主神主政府。新美兰主就是主义言达到 Ismail Lassim， 今日早前在新美兰主最高统治者段古穆里斯段古穆达威面前先思维新任任的主部太神。段古穆里斯也在仪式上提醒所有的主议员，在履行职责时务必始终将主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质疑政治发展在个人利益之上。但他指出，每一名人民团议士都肩负巨大的委托，因为这两人负责将人民的声音、愿望、需求和问题带到主议会。另外，新任新美兰主乌太神达到伊斯迈尔拉辛指出，新美兰主行政议员的阵容这次将在来临的星期五确定。据讲，在提陈名单并新美兰主最高统治者段古穆里斯之前，将先同各政领导层磋商。行政议员阵容除了乌同的主议员以外，也包括各政成员党、马华同各泰党，同时也包括共主主政府的国民主义员。同时带到 Ismail Lassim 也宣布，听讲月三号是新美兰主的特别公共假期，以感谢新美兰主人员同所有为第十六届新美兰主选举顺利完成而付出努力的各方人士。而结婚的天也已经获得段古穆里斯的意准。面对大家平台和廉价天气以及融入国内的线上消费的市场，政府准备从一票管后的天上平台前面封堵流通，并在疫情同我国家天上总会以及多个执法单位展开合作，严厉打击冒试点验证细胞安全资格的天翻包吸尘机和吹风筒等产品。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除了加强执法，政府也将加强和线上客户平台合作，确保平台卖家遵守我的相关的标准和法规。企业家发展和合作沙铺已经展开和各家利益相关方的讨论及咨询会议，以消息建议作为提成财政部拟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参考。部长甚至强表示，各项接触和咨询工作涵盖全国企业、企业家以及代表销售方和合作沙的各类协会，以及将配合财政预算案拟定主题进行一到两个月。其中各项框架着重提供更多资金，降低营商成本，以及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及产业的生产力。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德什莫萨布表示， PMK 亚两年的聪明马来西亚创意是政府向移民降低当前课题的平台，同时确保沙飞获得准确的资讯。普藏港嘅项计划除了将各项政府服务带到人民嘅身边，也要注意让人民更清楚了解政府嘅政策及各项创意。佢也提到，亚两年嘅草棉马来西亚属下嘅各项法通，非涉联邦政府及主政府多嘅部门聚焦在同一嘅地点，也可以为民众提供更方便嘅政府服务。沙拉耶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达到阿诺拉帕伊表示，青年应该深入了解政府政策，并积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共同推动事务经济其发展，以确保事务的经济发展能够以更加全面和综合的方式进行。据说沙拉耶政府已经拨出15亿元的措施资金，作为推动事务建设期发展的启动资金。以上的 RTM 学习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玩，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晚上的有两位嘉宾，包括有莫子兰还有俊霖，我们继续唱歌给大家听。Hello， 两位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是。你说了演唱会的话呢，我本身有这个经验，到国外去看演唱会。俊霖呢，有到国外去看演奏会吗？
1: 没有，没试过。
0: 到国外去表演呢，有试过吗？
1: 国外表演也没有试过，
0: 那你本身会期待到国外去观摩一些演奏啊，还是怎么样？期待嘛，
1: 期待，对，就邻国就好了，就算是新加坡也好，
0: 去靠近就好，这样子。感觉你好像不想离家太远这样子。刚才我们私下聊旅行嘛，喜不喜欢旅行？两个都说点头，很喜欢。我就说，好像大部分人都挺喜欢去旅行的，就少部分人觉得有点抗拒旅行。对，有些抗拒是因为他身体的状况，或者是有些他真的觉得。没事就不要到处走啊，这样子他觉得
2: 应该要走走看看。
0: OK， 就让莫子来说说旅行的好处是什么，对你来说。
2: 就离开，短暂离开一个自己
0: 熟悉的地方，自己住腻的地方，去别人住腻的地方看看。
2: 也不是啦，你就会有一些期待的。你的人生里面总是期待一些美好的发生的嘛。就是比如说，哎，也许这个地方很安静，我心里面是有一个清单的，但是我不知道我这辈子来得及一一把它做完吗？这样子，好像西藏就是我其中一个想去的地方啊，这样子我想去，很安静，
0: 都可以的，只要你想，然后整个的，或者你本身能力许可的话，时间也允许。
2: 它有点远啊，
0: 但是
2: 太远，我觉得。
0: 之前也是听朋友分享嘛，说有些地方你要在年轻的时候去哦。
2: 对，
0: 等退休才去的话，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对，或者是你可能你的视力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你看东西的画面啊，你品尝那边的食物啊，那味道也不一样。
2: 这点我就旅行，他是找特别的吃，喜欢吃道地的。我旅行，我倒不是爱吃。我喜欢感受那个地方。然后我喜欢那边的气候，
0: 那边的风土人情
2: 啊，对，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很不一样，这样子，我喜欢这样子。
0: 有一些爱音乐的人哦，他们会到不同的国度去听那边当地的音乐，对，他们觉得很享受，因为有一些他们没有发行的嘛，对不对？他们就当地才会有嘛，他就很喜欢这类型的表演，或者是会听当地的音乐会咯。是也是一种考察嘛。
2: 民族音乐他们都流行说采风，采集的采，风风景的风，他们会去比较民间的地方，然后带他们的收音器材去收当地的声音，也收除了收当地的乐器的声音之外，他们也收一些水流声、风声，不一样的感觉。有一个是比较特别的案例，是以前有在西藏那边就有一个寺院里面传来的声音，就外国的团队他们采风，就从很远那边听到山里面传来
0: 大自然的声音，
2: 不是大自然，很宁静的声音。
0: 但是那个声音是来自
2: 一位
0: OK， 就是总之是一个建筑物里面出来的
2: 出来的啊，就一位僧人呐、女的。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听听莫子来演唱歌曲了哈，就先唱这首歌《女人花》。
2: 好的。
0: 当然有些朋友到国外也是去赏花，
2: 赏花。
0: 对，花季的时候有一些樱花啦，或者是花田啊，很漂亮，对不对？
2: 很大的一片。
0: 好，我们听听莫子演唱《我女人花》，负责伴奏的就是俊霖，他们是最佳搭档。
2: 好的。

0: 女人花，那我们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都说好听啊，耶、yeah ！在 YouTube 呢、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女人花。那说到花的话呢，有人觉得大部分女人都喜欢花，也不一定啊。墨子，你喜欢什么花？茉莉花吗？
1: 玫瑰也喜欢
0: 啊、你有插花的习惯吗？
1: 没有，我喜欢买花的。从前小的时候觉得买花好像很浪费，因为它会谢。
0: 嗯，
1: 后来觉得哎，原来没有关系，买花是买一个开心。再后来不买花了，因为不想看它谢。
0: 嗯，
1: 留在那边就好，不要采。
0: 有些变成干花嘛，对不对？
1: 啊，对，
0: 可以保存的。我觉得，花的艺术挺讲究的。花语也是，有一些花代表什么意思啊？那些其实都很，
1: 每种花都漂亮的。都漂亮的。
0: 我以为你会说，我本来就是一朵花。
1: 不是，
0: 貌美如花。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的唱歌给大家听，来看直播，谢谢你们的爱心哦。如果爱心越多，我们就唱更多的歌曲。
1: 好，
0: 我准备的是《情非得已》这首歌，是一首本地创作，原唱的是哈林与常静嘛。作曲呢是汤小康，作词是张国祥。这首歌曲你知道吗？有好几个版本哎，不同语言这样子，可想它是多么火红的一首歌。好，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曲吧，会唱的一起唱吧，《情非得已》。好，谢谢俊麟的伴奏。

简单的歌词，简单的旋律，但是非常的动听，对对。所以说一些创作它不需要太花俏还是怎么样的，当然各有各的好啦。有一些它的文字或者词很优美，我听起来就是如沐春风的感觉，或者是很佩服那个写词人他的文采啊，对对。当然这些简单明了的不代表说他没有功力哦，他也是很细腻的带出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些可能感觉啊。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子哦，比如说像小薇那首歌曲，他小薇一首就是一首那首歌叫小薇嘛，阿丁合唱团创作的歌曲，听起来歌词很简单，但是他就很容易深入民心。对，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这样子，对不对？她的名字就叫小薇。好，这时候呢我们继续的会准备唱歌给大家听啦，俊景演唱会啊，还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我们先听刘宇的歌曲《一吻贴荒》。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1: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1: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1: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1: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夫 FM90.7。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感谢大家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合唱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愿人长久》。因为现在我们好像是第一次合唱是吧？
5: 对。
1: OK。 好，刚才我们已经练习过了，所以有信心。好，那俊麟要不要一起唱？下次对不对？嗯 okay。 好，来准备。

0: 天，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首次合唱成功，让大家想到中秋节。许愿饼了。
1: 哎呦，这首歌要留中秋节唱。
0: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中秋节，可能真的是深入民心，在中秋节一定会必唱的一
1: 首歌。
0: 但是这首歌其实也要提醒大家珍惜，对不对？珍惜眼前人嘛。对对对，好，谢谢你们的掌声。哇，大家反应都不错啊。好，以及我们一起合唱，以后就你要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好，这首合唱过后呢，我要把棒子交给墨子，他要选唱自己的自选曲。
1: 自选曲
0: 啊，还没准备有一定的歌量，你知道吗？他练习了，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在空中演唱。
1: 对，谢谢你。
0: 好，俊麟也是很用心。
1: 我不爱说话，所以你就让我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说什么。
0: 他很厉害的，他不想回答，他就低头看歌谱这样子。对对对，有没有看直播？他看到个有趣的画面，他就是好会哦。OK， 好，那这个时候你要唱什么歌？
1: 后来，
0: 好，后来也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哦。大家来一起唱吧，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看到俊麟跟墨子啊，在 TikTok 啊，在 YouTube 呢就看到我们三个人。来，准备一起唱，后来。

0: 耶、yeah, 后来的后来结果是没有后来，
1: 没有后来了，就没有后来了。
0: 但是等一下我们有后来的表演，我们稍后还会唱歌给大家听。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帕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阿亚FM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3: 继续我们的俊情演唱会。那这个时候呢，国俊选唱的这一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啊，叫《听海》。不过呢，会有一些新花样哦。啊，刚才跟俊麟沟通过后，想，哎，可以，对，难得我就有这样的勇气去挑战哦。开始是有点惊慌了，讲啊，你相信你可以吗？我证明给你看 ，OK。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海国俊演唱，俊麟伴奏，开始。

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

0: 喽。
1: 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的约定。
0: 等一下，等一下啊。准备，我们从那边写信的开始啊。听海另外一个版本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让俊麟再来一次 Bossa Nova 的感觉哦。

色，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0: 亲，还挺好玩的。好像一粒一粒一粒在这唱。好，这是一个勇敢尝试了哈，对，一个很随性的表演，送给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当然唱的不好也多多包涵啦 ，OK。谢谢你们的爱心，还有继续的分享出去哈。好，很快来到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尾声了。那其实墨子呢，本身演唱别人歌曲之外呢，他本身也是有创作，包括你自己的一首歌曲，代表着你的心声的《向前走》。嗯。是，就是有一种勇气要继续向前走，对不对？
1: 不是，这是我想跟我的以前的行业温柔的告别，好好的说再见。因为每个人他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嘛，就是这个 moment 我们聚在一起，时间到了就会像叶子落在水那边这样子，就会流向不同的地方。
0: 好的，来我们听听墨子的这首本身创作的歌曲《向前走》。来。

0: 听过的是墨子的创作歌曲《向前走》，那祝福大家勇敢向前走。谢谢俊麟还有墨子今天上节目啦，
1: 谢谢，
0: 我们下个月再见咯。
1: 谢谢哦，
0: 感谢大家看直播，我们下个小时有夜雷点听众选曲。
1: 好的。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达斯里阿玛扎克哈米蒂攻克我国羽毛球男双组合谢定峰和戴伟钦，以及女双组合陈康乐和 MT 娜，今天台北公开赛个别夺下亚军。扎克在脸书发贴文指出，尽管这两个组合无法如愿夺下冠军，但他们在比赛中展现出顽强的斗志，表现值得肯定。副首相也形容，有关的成绩对国家新男双组合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讯号，而对女双而言，在陈康乐因背伤休战一段时间后重返赛场，如今已经逐渐找回比赛节奏，同样令人鼓舞。他也勉励两个组合继续努力，赛季再厉，以更强大的姿态重返赛场。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阿玛扎克在以另一则脸书贴文表示，他和内阁成员攻克沼西州议员 Dato Ismail Lassim， 受委为信任森美兰州务大臣，并形容这股被给予的信任也是一项重大委托，并深信对方会妥善地担起这个重任，以顾及州内子民的福祉及发展。另外，针对明天森美兰州政府宣布明天是州内特别假期仪式，马来西亚半岛劳工局发文告表示，由于有关的假期对私人界而言并非强制性质，因此森州的私人界雇主可选择是否允许各自员工放假。不过该局也提到，州属的任何雇主选择在这一天放假，则必须支付薪资给员工，而雇主也可以和员工达成协议，选择其他日子作为补假，正如1955年雇用法令第60D1条文所阐明那样。吉兰丹警方保证州内56个警察局扣留室的容纳空间依然充足，以应付自7月15号起落实的打击毒品新政策计划。丹州总警长达杜莫马尤苏夫指出，即便两名警察局局长受指示每天逮捕一名毒贩，至今没发生扣留室出现拥挤的问题。他也说，此举是为了强化打击州内吸毒及贩毒问题，让各警局局长专注于逮捕瘾君子，而速毒官员则负责追捕贩毒集团。国外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OPEC Plus 7个成员国星期天举行视讯会议后宣布，同意将9月份的原油日产量配额在8月份基础上增加188,000桶。据新华社报道，参与会议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及阿曼。会议期间也检视了全球石油市场现况及前景。该决定也是 OPEC Plus 连续第6个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声明也提到，这7个国家将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原油生产水平。此外，7国也将于9月6号再次召开会议，决定10月份的原油产量安排。巴基斯坦布洛德峰发生雪崩，造成10人死亡，包括著名登山者普尔贾。法新社报道，一支由10人组成的登山队星期四在世界第12高峰布洛德峰遭遇雪崩后失踪，所有队员后来被证实遇难。巴基斯坦登山俱乐部星期天指出，救援人员在布洛德峰海拔约5700米处找到普尔贾的遗体。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强震，一名70多岁妇女在车内避难过夜时疑似中暑死亡，或为本次地震首起灾害相关死亡。灾区在酷暑中如何进行健康管理成为课题。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7月28号发生7.1级强烈地震，这名70岁妇女在星期四被发现时车内汽油已耗尽。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达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新美兰州选举结果已经尘埃落定，郭振以18个州籍和掌握7席的国盟组成州政府。新美兰州瓜西州议员 Dato Ismail Lassim 今日上午在新美兰最高统治者 Tuanku Maurice Tuanku Munawi 年前宣誓为新一任州务大臣。另外，新美兰州政府宣布听日3号为新美兰州特别假期，而这项决定亦已经获得 Tuanku Maurice 的预准。卫生部提醒，摩托车车队活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亦是国内第5大导致过早死亡的因素。部长 Dato Sri Sukifli Ahmad 表示，全国平均每日有18人死于道路事故，其中 59% 的死亡案例涉及摩托车骑士。Sukifli 提到，每当短时间内发生大量交通事故，医院所有包括血液、手术室供应在内的资源，以及各个领域的专科医务人员都必须被调动以及重新分配。此外，道路事故带来的影响不单止由遇难者家属承受，亦会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根据统计，生命价值每损失一条生命，政府至少需要承担312万ringgit 的损失。面对低价平台以及廉价电器大举涌入国内线上消费市场，政府准备在进口关卡到电商平台全面封堵流动，并在日前同我国家电商总会以及多个执法单位展开合作，严打无 SIRIM 认证虚报安全资格的电饭煲、吸尘机以及吹风筒等产品。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除了加强执法，政府亦将加强与线上购物平台合作，确保平台商家遵守我国相关标准以及法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和中国住房以及城乡建设部今日在霹雳州怡保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针对智能家具、城市更新、绿色建筑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展开交流，进一步深化马中合作，共建更宜居的城市。房地部长魏可敏今日主持东协中国住建部部长袁卓会议后，同中国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建议在霹雳州坦半设立马中智能家居产业园，鼓励中国企业和本地企业展开合资，并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以推动智能家具产业发展，加快技术转移，提升我国相关产业竞争力。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已经展开和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讨论以及咨询会议，以收集建议作为提呈财政部拟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参考。部长沈志强表示，这项接触和咨询工作涵盖全国企业、企业家以及代表小商贩和合作社的各类协会，预计将配合财政预算案拟定周期进行1到2个月。他说，这项框架着重提供更多资金，降低营商成本，以及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和产业生产力。政府首席秘书 Tansri Samsu Asri Abubakar 指出，公务员一旦选择落实居家办公后，只要他们能够达到关键绩效指标，就不会发生失职问题。他说，一名公务员在获批居家办公之前，已经为他们设下关键绩效指标，而有关的公务员在获准居家办公之后，必须检查其网络状况、居家位置以及是否有达标等。沈素亦提到，各部门主任亦必须监督属下公务员居家办公的情况，确保他们按照指示完成工作。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TV2 呢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哈，会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跟范冰冰主演的这部《新少林寺》，那就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那成龙也会特别演出哦，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这部电影的播出。而这个小时呢，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这个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也感谢你们收了很多爱心给国剧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来选歌。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5: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3: 这首歌是飞道演唱的歌曲《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陈维权跟容祖儿合唱的《后来的我们怎么去爱》。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四继续军情三条线啦。

0: 爱的修复。
1: 根据准杜本麦克西愿主喜悦之传述，他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当接见一个代表团的时候，他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对圣门弟子中的重要人物也是这样要求的。根据欧麦尔愿主喜悦之传述，他说，我看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要了几件新衣服穿上，他临终时说道，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他赐我遮体的衣服，亮丽了我的人生。阿卜杜拉·拉哈曼·本·奥夫愿主喜悦之曾穿价值约400至500迪纳尔的一套衣服。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之用1000迪纳尔买了一件衣服来装束打扮，只要不是讲究奢侈，那也属于安拉对仆人许可并鼓励的加行。古兰经中说道，你说安拉为他的臣民而创造的服饰和佳美的食物，谁能禁止他们去享受呢？你说那些物品为信道者在今世所共有，在复活日所独享的，我为有知识的民众这样解释一切迹象。你说我的主只禁止一切明显的和隐微的丑事和罪恶和无理的侵害，以及用安拉所谓证实的事物配安拉，假借安拉的名义而妄言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古兰经第7章32到33节。穆斯林圣训集中，根据伊本麦斯欧德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心里隐藏丝毫奥义者不得入乐园。然后有人就问，有人喜爱衣服和漂亮的鞋子，这也属于骄傲吗？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安拉是优美的，故他喜爱美丽。骄傲有悖于真理，伟大清高的主啊，赐予我美丽的衣饰吧，使我远离骄傲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九十点五，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说笑

0: 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5: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8: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8: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8: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8: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8: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9: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0: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9: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9: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6: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7: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7: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3: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6: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yeah ！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我可以，我不行，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按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喂，燕燕，你现在在哪里呀？没什么啦，就是想约你一下，不过好像一直联络不到你，我想你应该在旅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回来。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哇
3: 哦，哎女儿，
1: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3: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4: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5: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3: 锁定 iFM 综艺。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妈，你在做什么呀？
5: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4: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5: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4: 哦，原来是这样。
5: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4: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5: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4: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5: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4: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不会像其他话题那样轻松，因为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死亡。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我把鞋一脱，把书包往床上一丢，大喊一声，哎呀妈呀，累死我了，饿死我了，烦死我了。然后妈妈一巴掌就打过来，妈妈说，你这个孩子会不会讲话啊，一句话几个死字，多不吉利啊，以后不可以这样讲话。哈哈，相信很多人都和我妈妈一样吧，啊，小孩子口不择言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的。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不喜欢死亡，有时候甚至连和他发音相似的数字四都连带着遭到了我们的嫌弃。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在我拥有伊斯兰之前，我也是很忌讳说到死亡的，但是在我归信了伊斯兰这个信仰之后，对待死亡的态度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因为我了解到了伊斯兰里讲述的死亡的意义。首先，伊斯兰教认为世界的一切生命，包括人的生命，都是真主安拉创造的，因为我们确是真主所有，我们必定只归依他。第2章156节，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真主已注定个人的受限了。古兰经第3章145节，在前定信仰的支持下，穆斯林认为生命的长短是由真主定夺的，任何人都无法更改。古兰经第3章185节说，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因此穆斯林把死亡看成是生物的必然现象，人的必然归宿。其次，伊斯兰教认为现世生命毕竟是有限的、短暂的，其实后世是更好的，是更长久的。古兰经87章17节，活着不仅要实现现世生命的价值，更要追求后世生命的价值，而死亡是连接今世和后世的桥梁。真主在古兰经50章43节中说道，我确实是使人生使人死的，死亡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人走茶凉呀，死去方知万事休，这样是不对的。因此穆斯林把死亡称作为归真，归去真主，我们确实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古兰经第2章156节。而且伊斯兰教认为今世的宗教修行以及对真主的虔诚与否，决定着后世的价值，也决定着生命的永恒价值。无论富贵贫贱，归信真主的行善者将获得永居的天堂，死亡只是通往后世美好生活的一个驿站。既然是一个驿站，那么自然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因此虔诚于宗教公修的穆斯林，平日心里是心安的，临终之际则是坦然与安详的，因为后世的美好的天元正在等着他。第三，伊斯兰教反对自杀，相反却鼓励人们遇到任何困难艰苦的时候都应当忍耐，都确信可以克服，因为生命是真主赐予的，人们应该好好的利用短暂的生命，通过人生充实的奋斗历程以及勤勉努力的生活而获得真主的喜爱。古兰经第3章139节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势，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穆斯林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欣然的、无怨的，所以相当坦然。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给大家分享以下几个吉庆的祈祷词吧。主啊，求您使我们成为在后世无忧无虑虔诚的仆民，将我们与众先知、诚信者、烈士和贤良的人们附生在一起。主啊，求您改善我们的护身信仰，改善我们的今世生活，改善我们的后世归宿，使我们生只为增加一切善功，死只为脱离一切罪恶。主啊，我们祈求赐予我们今世生活的幸福，也赐予我们后世生活的幸福，保佑我们免遭后世的刑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 Super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3: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2: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目之余，凌晨一点，就勇敢浪漫之余。得到了失语症。

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言不及。

真，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秋萍扶上冬之月，在哪一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流行趋势，
4: 创作动力。
3: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4: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4: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3: 我是国俊，
4: 我是敏瑜，
3: 一起数榜啦！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3: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2: 嗯。
3: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唉，真 geek 心嘛。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咯。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7: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6: 融合各种文化、
7: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8: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9: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2: 有问题吗？
9: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2: 哦，那么严重吗？
8: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9: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实在营养师 Sky 范天宇，今天我们来讨论尿酸的原因与预防方法。男性的尿酸值通常比女性高，这很可能是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关系。女性荷尔蒙对排出尿酸有着正面的关系，一直到停经后，女性的尿酸就会攀高，一直升到和男性一样的高度。当然，这并不代表女性就不会有尿酸问题，如果不照顾好的话，女性也有同样的尿酸高的问题哦。尿酸是一种由嘌呤代谢产生的生物分子，嘌呤是一种在人体中必需的物质，是组成核酸的主要成分之一。人体大多数的嘌呤来自于细胞死后核酸的分解，而一部分来自于饮食中的摄入。大多数的尿酸是通过肾脏过滤后从尿液中排出体外，一部分则是通过肠道排出。体内尿酸是不断生成和排泄的，所以它在体内会维持一定的浓度。当饮食中和身体生产的嘌呤过多，以及尿酸的代谢不够快，尿酸就会在人体中累积。高尿酸血症是指血液中尿酸浓度超过正常范围，它将会于关节处和肾脏等地方形成结晶，是引起痛风、尿酸结石等疾病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尿酸高的人患上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肾衰竭等的风险都明显高于常人。尿酸也不是完全无益处的，它在体内其实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其实血液内超过一半的抗氧化功能都来自于尿酸，和其他物质一样，太多的话就会产生问题。尿酸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呈 U 字形，也就是说太多或太少的尿酸都对健康不好，所以重要的是维持尿酸在体内的平衡。尿酸高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人体内嘌呤的产生；第二，饮食中嘌呤的摄取；以及第三，尿酸的代谢率。

0: 放我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借。
1: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0: 铁上斯本阿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1: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0: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0: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1: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实在营养师 Sky 范天宇，今天我们来讨论尿酸的原因与预防方法。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人体内尿酸过高的原因。第一就是饮食影响，长期大量摄入含嘌呤过高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海鲜、浓汤、红肉等等，就会导致尿酸水平升高。其实一般来说，人体血液中的尿酸约 20% 是来源于外源性嘌呤食物的摄入，其余将近 80% 的血尿酸是来自于人体自身代谢所产生的。从食物中摄取的外源性嘌呤极少被机体用来参与人体的核酸合成，所以大部分都被分解转化为尿酸。因此短时间内大量的高嘌呤饮食的摄入是可以增加血液尿酸水平的，对于高尿酸血症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容易诱发痛风发作和加重的原因。第二，肾脏功能下降。拥有尿酸问题，第一个要探讨的是本身有没有肾脏功能的问题。我会建议先去做一做肾功能测试，因为大多数的尿酸都是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如果肾脏功能下降，自然尿酸的代谢就会被受影响。第三，酒精饮料。酒精饮料除了含有较高的嘌呤，它还会降低尿酸的代谢。第四，饮水不足。饮水不足会导致尿量减少，尿酸的排泄也会减缓，导致尿酸升高。第五，代谢失调。一些代谢障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等等，会导致尿酸水平升高。所以如果本身拥有这些代谢失调症，应当把这些问题先控制好。第六，药物作用。一些药物，比如说利尿剂、水杨酸类药物等，会影响尿酸的代谢和排泄，导致尿酸水平升高。所以定时定量好好的跟着医生的建议摄取药物，不要自己胡乱使用药物，包括中药。第七，遗传因素。个人体内尿酸的合成和分解水平与遗传因素有关，一些家族有高尿酸血症的遗传倾向。如果父母或家人拥有高尿酸的问题，并不代表自己一定拥有同样的问题，可能自己要与别人控制得更严谨。只要把生活作息和饮食调控得当，也可以不得高尿酸。总之，尿酸高的原因是复杂的，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确定具体原因，并针对性进行治疗。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6: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实在营养师 Sky 范天宇，今天我们来讨论尿酸的原因与预防方法。控制尿酸的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避免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如动物内脏、海鲜、红肉等。最新的研究表示，植物性来源的嘌呤并不会提高人体尿酸的含量，比如说很多人都会顾虑的豆类和豆制品以及种子类食物。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食物中的植酸和草酸也会降低尿酸的排出，所以还是要合理的摄取。至于菇类食物就不是植物性来源，它属于菌类食物，所以它的嘌呤还是会提高人体的尿酸。菇类的嘌呤主要在于它们的孢子中，而孢子藏于菌盖下，所以尽量选择菌盖小的菇类，比如说金针菇和杏鲍菇。第二是戒酒，酒精是痛风的催化剂，它打乱正常饮食，纵容体内的尿酸滋生，对痛风者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喝酒的人，酒精在肝组织代谢会大量利用血液中的水分，这会导致血液中尿酸的浓度增加，并让血中的尿酸进入组织中形成结晶，容易诱发痛风。此外，酒精不仅会使人体代谢产生的尿酸增多，还会代谢生成乳酸，影响尿酸在肾脏的排泄，导致血液尿酸水平增高。第三，减少摄取含糖饮料和食物，吃水果而非果汁。糖分尤其是果糖在体内分解过程中会直接产生尿酸，这等于增加了内源性尿酸的来源，同时果糖又会减少尿酸的排泄，进一步造成体内尿酸升高。第四，每天至少摄取三份的蔬菜和两份的水果。蔬菜水果中的营养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帮助尿酸的代谢，减少在人体中的囤积。第五，适量喝水，每天应保证足够多的水量，促进尿酸的排泄。根据马来西亚饮食建议，成年人应该每天摄取 1.5 至2公升的水，但是如果有尿酸的问题的话，那么就要喝更多的水，可以达到2至3公升每一天。当然，如果天气炎热，运动或劳动后流汗，那么就要喝更多的水了。第六，运动锻炼，运动可以促进代谢，降低尿酸水平。拥有尿酸问题的首选，有氧运动，切记不要进行太激烈的运动，太过激烈的运动反而会产生过多的乳酸，这些乳酸会和尿酸抢肾脏的排泄出口，而导致尿酸反而会升高。有氧运动强度低，时间长，能够有效地锻炼心肺能力，消耗脂肪。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慢跑、游泳、气功、瑜伽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每天进行30分钟的运动，但是对于从来没有运动的朋友，可以慢慢从比较短的时间开始，比如先做10分钟，然后再慢慢只增加时长。记得运动后要喝多一点水。第七，纠正代谢障碍，比如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等代谢障碍疾病，应该积极治疗，摄取均衡多元的饮食，预防和控制这些代谢疾病对控制尿酸有益。比如说，如果本身有肥胖问题的话，那么就以健康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控制体重，那么尿酸也会得到控制。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对安拉的崇拜吧。众所周知，穆斯林坚信在今世他唯一的收获就是崇拜养育他的主安拉。安拉说，我造化精灵和人类只为崇拜我，古兰经第51:56。崇拜安拉体现在人类所有建设性的活动中，以便治理世界，在大地上实现安拉的言辞，生活中执行已定的方针。穆斯林心灵深处要有一种对独一万能的安拉顶礼膜拜的印象，为了安拉的喜悦，将语言化在一切的行动之中。穆斯林的一切行为即此而成为功修，一如履行伊斯兰的功课一样，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要有一种为安拉的理念。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所进行的崇拜性的工作的目的，就是在大地上实行安拉的法律，在生活中实践安拉的方针，让伊斯兰为个人、家庭、集体、社会、国家的事务做出仲裁。一个诚实的穆斯林，当他没有努力地实现安拉造化精灵与人类的目的，借此实现在大地上弘扬安拉的言辞时，肯定会感到自己的功修尚有欠缺。人类的功修只属于独一的安拉。古兰经云，我造化精灵和人类只为崇拜我，古兰经第51:56。在现实生活中，即此而实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的宗旨，用这个准确的思想去主张和履行伊斯兰的功修，穆斯林有能力在生活中承担起这个使命。不同事物的判断只属于独一的安拉，人的信仰只以承担这一使命而完美。仆人对安拉的敬仰，只有从实际生活中的勤奋努力、坚持不懈、虔诚敬意的工作才能体现。这个使命赋予穆斯林正确的人生观，这个使命使他加入到敢于奋斗的穆斯林队伍之中，这个使命使他的生活富有意义，符合人类作为大地的代志者。这种实践将给他阐明生命存在的意义，感悟安拉给被造物的不计其数的恩赐。在古兰经第17:70中，安拉说，我却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地上或海洋上都有所其成，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给他们。无疑，诚实的穆斯林要以春天般的热情迎接这个使命，把一切的善功、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伟大的安拉，因为这是一个人生命生存意义的见证，也是他接近伟大安拉的见证。生活中的情趣靠这种使命，失去他的生存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去履行这种使命，人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安拉的喜悦。诚实高尚的穆斯林通过最大的功修去直面安拉，这也是能接近安拉而获取他的喜悦的最重要的工作。有觉悟的穆斯林把这种使命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以这个使命为旗帜，终身奋斗，别无他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 进程， 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爱 FM， 越听越爱。

0: 2026年的国庆月主题曲阿姑不沾记，把时间带到清晨6:09。你好，我是郑烨，今天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了。我们都说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这句话哦，似乎它不是一个口号而已，而确实实实在在的过得非常的快哦。上个月的这个时候呢，我在值班的时候跟舒林才说到，诶，七月份是我在 IFM, 这个台历当中的那个当值月，诶，没想到一个月就过去了，我就要被翻走了，来到了八月，当值的就是我们的国俊啊。那么今天的早上呢，要和大家分享这么一句话，主动学习才能够不断的进步，主动帮助别人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啊。确实啊，在时间或者是岁月不断的流走之下呢，我们只有让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进步，我们才能够让自己更加的有价值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一些人他有一种很特别的超能力，就是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要去问，他不会但是装会，迷路了也不开口去问，而且手机也不会设定呢，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按，也不晓得在按什么，最后就按到自己也不晓得按到哪里去了。包括一些你可能看到一些同事，诶，他不会做但是也不愿意开口问，但其实问一句学一下，这个一点都不会丢脸哦。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因为不好意思开口，结果就错过了学会的机会啊。那我个人就觉得啊，其实人和人的一个差别，它不是在于这个智商，而是我们的主动学习的这个心态。因为我们主动学习的话，整个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你今天学习多一点，那么你明天的烦恼呢，自然而然呢、就会少一点了。但是反过来的话，如果什么都在等，等着别人来教你，等着别人提醒你，甚至是你在等别人的安排，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很容易变成了三个字。这三个字的缩写是什么呢？也就是等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帮助别人啊，那我们总觉得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才叫做帮助，那其实不必的。我们在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你的同事要打印文件，你可以顺手的帮他拿一拿，有人的东西掉了，那你可以顺手的捡起来，甚至是提醒对方。又或者是当你看到你的朋友一脸苦恼的，那你可以主动的分享你的经验。这些很小很小的动作看起来，诶，似乎微不足道，但可能会让对方惦记很久很久。而且这个很神奇哦，你帮助了别人，他好像有一种回弹的效果。今天你帮助别人一把，帮助别人一次，也许哪一天当你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也会有人愿意伸出手帮助你。来说一说吧，你是属于主动派的还是属于被动派的呢？下来听听大影的歌，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5: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0: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筷子兄弟的《逍遥仙》，非常动听悦耳，而且很轻快的一首歌曲啊！不晓得大家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压力的时候，你会选择听一首轻快的歌曲来舒缓压力呢？还是你会在你的办公桌上摆放一些减压的方式一些玩具也好，或者是一些东西呢，让你可以心情更加的愉快。那么在日本啊，就有这个情况，最近在日本的小学生群体当中就掀起了一股热潮，他们会去购买这个所谓的慢回弹玩具，也就是俗称的捏捏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呢？就是当你很压力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拿一个玩具去捏啊捏啊，舒缓自己本身的一个压力，甚至是有小学生就直言，没有了这个捏捏乐之后呢他可能生活活不下去，我们可能就会很疑惑，为什么这种构造很简单，我们揉捏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舒缓的这个触感的一个小玩具，竟然是可以吸引在这个数码时代的新时代的学生呢？其实就有日本的压力研究专家从科学的角度来拆解了这股热潮背后的心理机制。我们来先来看了看这则报道吧。那么最近呢这股热潮在日本的各个地方其实是持续的发酵。他们就以日本富山市为例子，就读小学的两位学生，他们是两姐弟。那么姐姐呢，她这个姐姐叫做恩，她就说如果是没有了这些玩具的话，她就会非常的难过。她甚至是夸下海口的说，他说不可能啊，我会活不下去。那么他的弟弟呢就提到，为了购买这个新头号呢，他会很努力的去帮忙做饭或者是打扫做家务来换取这个玩具啊。甚至他们的家里呢是堆满了大约70个由这种聚氨酯或者是硒胶等等柔软材料制成的捏捏乐。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小朋友的家里面放了70个这个捏捏乐，所以对他们的生活来说，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富山市的商店里面呢，这些所谓的捏捏乐玩具啊大受欢迎，价格呢是从300日元，也就是大约马币7令吉53到2600日元，也就是大约马币65令吉不等。那么当然也有学生会说其实也有父母会把这个捏捏乐呢当着奖励送给孩子包括孩子替父母做一些事情，又或者父母想要哄孩子去看牙医等等之类的，那这些都会成为一个奖励。那么根据当地的商店受欢迎程度的排名，排在第三的就是方便携带可以随身携带的迷你猫爪印锁匙扣。那么第二名的是面包造型的慢回弹玩具，也就是其中一种捏捏乐。那么荣登榜首的就是它质地光滑水润的糖果造型硒胶捏捏乐。所以这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按压玩具，它为什么可以吸引数码时代的这些小学生呢？那么下一段回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专家他们从科学角度来分析，有四个原因为什么会大受欢迎。你也来说一说吧，当你感到很压力的时候，你的舒缓压力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

0: 建议也听不进任何意见，提个建议都像是冒犯了他们似的，还说现在他们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哎呀，你提意见要看情况啊，你跟他们提只会碰一鼻子灰，也不看看今天有谁出席会议。我们这种会议老板一般不会出席，但今天难得老板来了，当然得趁这个时候提出来。这种事在老板眼中属于芝麻绿豆的事，你不可能写邮件跟他反映，但是在这种会议上又在老板在的时候提出来，就不是向财务部建议了，而是说给老板听的。
0: 心机可重了，所以我佩服你。
1: 老板跟那些主管不同，他白手起家，从小本做起，非常清楚在底下工作的人才最了解实况，反映的都是真问题，所以他向来乐于听取员工的意见。不管是哪个阶级的员工，只要是有利于公司的运作，大事小事他都认真看待，意见也不分大小，都认真听了再判断怎么才是可行的，可以说是从善如流。
0: 受教了，提意见确实得看时机看对象，不得不说我们老板确实从善如流，形容乐于采纳正确的意见或建议，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顺畅。不过用在老板身上的话，还可以说从谏如流。
1: 对呀，这句也行。谏意思是规劝，成语从谏如流古代用于称颂帝王能听从臣下的谏言，现在只乐于接受下级的规劝，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顺畅。
0: 从善如流和从谏如流都指乐于采纳意见，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顺畅，但是从谏如流直指接受下级的意见，而从善如流是不管意见来自何方，只要是对的好的都接受。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1: 早安早安，你好，我是郑业。那么刚刚在 WhatsApp 呢就收到亮智的信息，他说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冲凉然后去睡觉，睡醒之后好心情，然后就可以继续处理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了。是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诶，日本的小学生最近就是疯狂的迷上了捏捏乐，所以专家就揭露了四大减压的原因哦。为什么小学生在这个数码时代的时候竟然还会迷上这个这么简单看似很普通的捏捏乐呢？那根据这位是这个是神奇习惯的科学验证百科全书的作者枯田修吾，他就有提到啊，其实从压力还有行为习惯的科学角度列出了捏捏乐大受学生欢迎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可以提供安全感，因为玩具它非常的柔软，而且它的回弹感非常的缓慢，这种所谓的触感触觉它和我们人体的皮肤很相似哦。那么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就会将这个玩具跟母亲或者是从小抚摸的人联系起来，我们就会从中我们的心就会更加的平静。所以这个捏捏乐受到小朋友欢迎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再来就是这个捏捏乐它有疗愈的作用，软绵绵的玩具被挤压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慢慢的恢复原状，那么这种缓慢的动态本身就能够让人的心可以平静下来，所以它可以安抚我们的心灵哦。当你看到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物体，你捏了之后它慢慢的恢复原状，那你就会很平静，你就跟着它的那个动态，然后慢慢的让你的心平静下来，这个就是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再来就是寻求新的刺激，那么作为数码原生世代的一代，很多的这些小朋友啊已经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生活当中哦，因为他们很习惯就是拿着手机哦看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些虚拟的画面，所以现在呢当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更加有触感的玩具，所以他们更加会沉浸于可以直接触摸的这个物体当中，因为这个实物所带来的触觉体验往往是比屏幕上模拟体验更加的新鲜，更加的让人开心啊。所以你当你已经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的时候，那你的手中能够触摸到这些物体的话，它会更加给学生给这些小朋友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刺激感哦。那第四个原因就是它可以缓解压力，它可以将不愉快或者是担忧的情绪转化为一种解脱感哦。就像很多小朋友他会跟父母说一个人在家哦，或者是当他感到很孤独的时候他摸着一个物体哦，或者是像一些小朋友他从小到大他就会抱着我们所谓的臭臭哦来睡觉的话，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安全感，他就不会这么焦虑，所以这些物体呢可以让他们缓解自己本身的压力哦。所以其实很多日本的父母啊听到孩子这么说之后，其实他们很庆幸，其实我们都知道日本人的生活他非常的忙碌，而且节奏比较快，所以他们也很庆幸孩子们有这样的一款玩具可以去安抚孩子的心灵哦，让他们可以比较平静。所以枯田修吾教授就建议触摸这类软绵绵玩具的黄金时间哦，一般上就是晚上当我们的大脑最疲惫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需要集中注意力之前。所以这个也就是解释了，诶，除了小朋友之外，其实也有不少的 成年人同样会对这个捏捏乐捏捏乐着迷哦。相信我 I'm good guy, it's always... 所以如果当你真的是感到压力的时候，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时候啊，不妨就是让自己放轻松自己的心情，也可以像这个报道当中的一样，买一个捏捏乐，让自己缓解自己的压力吧。稍后6:50 ，Miss Cool 来了。今天这个星期就和大家说一说躺平英文该怎么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
0: 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
4: 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哎 ，Miss Cool， 哎，
6: 来了，Miss Cool 来了。
7: 你好，我是舒琳。之前我们有聊过很卷或内卷，表示竞争激烈，过度努力。有人在这个内卷的职场或社会选择躺平。躺平指人们面对竞争激烈或沉重压力时，选择主动降低欲望，放弃盲目奋斗，不思进取。那躺平英文怎么说呢？是不是能直接翻译 lie flat？ 如果20年前你跟一位洋人说 lie flat，他可能会认为你说什么东西要平整的放着。但近年来随着躺平在中文网络圈流行起来，也有越来越多母语者包括英文媒体使用 lie flat 来形容这个现象或态度。 L-I-E lie 空格 F-L-A-T flat lie flat。 我们来看例句。 Instead of competing in the cutthroat job market, many young graduates choose to lie flat。与其在残酷的求职市场里内卷，很多年轻毕业生选择躺平。 Instead of competing in the cutthroat job market, many young graduates choose to lie flat. After years of working 60-hour weeks with no promotion, he decided to just lie flat and enjoy a simpler life. 这么多年每周工作60个小时却没有得到晋升，他最后决定躺平，享受更简单的生活。Lying flat doesn't mean being lazy. For many, it's a way to protect their mental health from burnout. 躺平并不意味着懒惰，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保护心理健康、避免职场倦怠的一种方式。Lying flat doesn't mean being lazy. For many, it's a way to protect their mental health from burnout.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陆路交通局将加强摩托车集会的执法行动。格拉斯哥公约会闭幕，印度接棒2030年主办权。巴基斯坦自杀式袭击者在警局外引爆炸弹，造成14人死。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陆路交通局将加强对摩托车集会活动参与者，包括 RSZ members 车队成员的执法行动，以降低与相关活动频频发生的交通事故。陆路交通局总监 Dato Ed Fali Ramli 表示，当局并不反对举办摩托车活动，但所有参与者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并确保摩托车符合安全技术标准。他说，当局一直提醒主办单位必须确保参与者在活动开始前及活动进行期间遵守所有道路交通法律和车辆技术规定，同时也要求主办方承担起监督责任，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1: Kita sentiasa menasihatkan pihak penganjur supaya memastikan peserta-peserta program itu mematuhi segala peraturan-peraturan dan undang-undang jalan raya, peraturan berkaitan dengan teknikal kenderaan itu sendiri sebelum memulakan perjalanan dan juga di waktu program itu berlangsung. Jadi memang kita dah memberi peringatan kepada penganjur dan juga peserta-peserta program.
0: 另一方面，卫生部长 Dato Sri Sukifri Ahmad 指出，道路交通事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也是导致国人过早死亡的第五大原因。根据马来西亚道路死亡指数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天有18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59%的死者是摩托车骑士。他表示，交通事故不仅为遇难者家属带来沉重打击，也对国家经济造成巨大负担。根据统计生命价值估算，政府每因一人死于交通事故，至少需承担312万ringgit 的经济损失，凸显加强道路安全执法以及提升公众安全意识的迫切性。森美兰州新任州大臣 Dato Ismail Lazim 在就职典礼上宣誓，将以高度责任感履行人民赋予的使命，致力组建一个诚信、高效、负责任的州政府。他也承诺将坚定维护君主立宪制度，恪守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及森美兰州宪法，依法施政，维护州政府稳定与人民福祉。他将以最崇高的敬意与忠诚向森美兰最高统治者及君主立宪制度宣誓效忠。另一方面， Dato Ismail Lazim 宣布今天为森美兰州特别假期，以感谢森州人民和所有为第16届州选举顺利完成而努力付出的各方人士。他指出，这项决定已经获得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 Tuanku Mukris Tuanku Munavio 的预准。与此同时，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提醒所有州议员，在履行职责时务必始终将州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置于政治或个人利益之上。殿下指出，每位人民代议士都肩负巨大的委托，因为他们负责将人民的声音、愿望、需求和问题带到州议会。政府首席秘书丹须萨姆苏阿斯瑞阿布巴嘎指出，公务员一旦选择落实居家办公后，只要他们能达到关键绩效指标，就不会发生失职问题。他说，一名公务员在获准居家办公之前，已经为他们设下关键绩效指标，而有关的公务员在获准居家办公之后，必须检查其网络状况、住家位置以及是否有达标等。Zamso 也提到，各部门主任也必须监督属下公务员居家办公的情况，确保他们按照指示完成工作。通讯部将继续强化提升数码素养以及网络安全，确保社会大众安全有品德及有责任使用科技。掌管通讯战略及创意工业事务的通讯部副秘书长 Dato Baria Muhammad Tamil 表示，此举非常重要，以强化民众对滥用数码平台威胁，并塑造更安全的数码环境。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昨晚在格拉斯哥的 Hatchwood 体育馆举行闭幕典礼，为这场体育盛会画下圆满句点，并正式将2030年共和联邦运动会主办权交棒给印度艾哈迈德巴德。长达90分钟的闭幕典礼以庆典音乐会为主题，通过精彩的音乐、舞蹈与文化演出，展现格拉斯哥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向所有运动动员、志愿者以及赛事工作人员致敬，感谢他们共同促成大会圆满成功。我国在本届公运会以8金3银5铜的成绩结束征程，在奖牌榜排名第10位。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了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及警察。警方又指救援队及安全人员已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责任。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希腊消防局发言人瓦斯拉科扬尼斯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是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直升机都是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贝尔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两名机组人员。视频显示，事发时一架直升机螺旋桨撞上另外一架直升机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委内瑞拉与多米尼加政府在当地星期日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首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目的在于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利益，并巩固两国历史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以及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有关进程。韩国政府计划进一步规范住宿业经营行为，当地酒店和 Airbnb 民宿业者一旦在大型活动前漫天开价以及无故取消订房，将面临处罚。韩国先驱报报道，7月30号一项包含该措施的旅游促进法修正案被正式提出，这项法案将强制要求住宿提供方公开价格，并禁止不合理涨价和取消预订等不公平经营行为。根据法案，违规者可能面临多种制裁，包括限制获取旅游促进与发展基金的支持，被追讨贷款以及征收附加费。这是韩国今年提出的第三项此类法案。此前内阁已通过加强监管的施行令，规定酒店和住宿业者如果没有公开房价或违规加价，首次违规即可被勒令停业。据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引述当地消息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塞省一所监狱至少有50名囚犯越狱逃脱。当地行政长官表示，这批囚犯于当地时间星期四深夜至星期五凌晨期间强行逃离位于该国中南部的卢埃博监狱。他说，该座监狱已经空无一人，因此认为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越狱行动，因为囚犯并没有破坏门锁。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陆路交通局将加强摩托车集会的执法行动。 格拉斯哥公运会闭幕，印度接棒2030年主办权。巴基斯坦自杀式袭击者在警局外引爆炸弹，造成14人死。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8月3号，2003年的今天 ，Abdul Malik Maidin 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成为首位达成这项壮举的马来西亚人。当年28岁的他，历时17小时35分钟，从英国 Abbotsford 游向法国格里内角，长达32.8公里。在整个远征过程中，这位游泳健将面临了重重挑战，不仅被迫在最后一刻改变游泳航线，还要应对大风浪。过程中，海峡游泳与渡海泳联合会的官员乘坐爱琴海蓝号快艇一路随行护航。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3: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3: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2: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新地月松。
1: 星期一早安，时间来到早上7:22。你好，我是郑业。那这个小时7到8就要带大家关注国内外的一些新闻焦点哦。那么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森美兰州选举当中，国政和国盟的合作赢得了马来选民的支持，让他们赢得36个州议席当中的25席，并且以2/3的优势重新执政了森美兰州。那么根据官方的消息，国政是赢得18个州议席，而国盟赢得7席，而西盟是从上一届的17席减少到11席的。那么在昨天呢，森美兰的新任州务大臣Dado Ismail 就宣誓就职，随后就宣布州政府将在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宣布为森美兰州的特别公共假期，以感谢全森美兰州人民还有各方人士在州选举当中共同完成民主程序，让人民享有一天的假期。而这个假期啊，对于这个今天的这个对于这个宣布哦，马来西亚半岛人力局就表示，虽然森美兰州宣布了今天是特别公共假期，但是森美兰州的私人领域的雇主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在今天享有特别假期。那么根据文告表示，这项特别假期并不是强制性的假期，是属于选择性的公共假期。但是如果雇主选择将今天列为特别公共假期，就必须要给予员工有薪的公共假期。那雇主可以在取得员工同意之后，根据1955年雇用法令第60D括弧 1A 条文，将这一天的公共假期改在其他的日子来补放的。那再来就是有看到的有关于新任州务大臣宣誓就职之后，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森美兰州的行政议员阵容啊。那对此，新任州务大臣就说，最新的这个森美兰州行政议员的阵容呢，最迟将会在来临的星期五敲定。他也说，在提呈名单给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瑞斯之前，将会和国政的领导层进行磋商。他也说，将会在近期跟乌统主席达尔西阿马扎希见面，听取他对行政议员名单的意见，包括是否会纳入国盟州议员。那如果一切是顺利的话会在这个星期五最迟完成这个拟定名单，但是如果来不及的话，可能就会是下个星期了。所以因为是这个共组的联合州政府嘛，所以行政议员阵容除了巫统的州议员以外，当然也包括了国政的成员党马华，所以这些因素都会纳入在组建州行政议会时成为其中一个考量点哦。那么谈及州行政议会的规模时，Ismail 就说目前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确定，但是他认为维持过去10名行政议员的规模是最合适的。

时间来到早上7:33，你好，我是郑业。那么我们常常都说啊，马路如虎口，在公路上驾驶也好，或者是过马路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注意安全。卫生部部长 Dr. Sue Griffey 就说，我国平均每天有18个人哦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其中高达59%的死者是摩托车骑士。那么根据交通部发布的马来西亚道路死亡指数，道路交通事故是我国导致过早死亡的第五大原因。而每逢周末举行的大型摩托车活动时，全国医院急诊室都必须要面对大量的交通事故伤者，甚至有不少的家庭因此失去了至亲。而根据统计生命价值，马来西亚政府每失去一条生命，至少需要承担312万令吉的损失，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啊。那卫生部部长就提到，这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其实也代表着一家之主，还有承载着希望的年轻人，以及在一瞬间失去了生产力的人才。那他也提问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的年轻妻子突然变成了寡妇，又或者是有多少的年幼孩子从此变成了孤儿。所以在道路上驾驶的时候，非常非常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另外啊，针对近期举办的这个 RXZ 摩托之友 8.0 聚会期间，接连发生了致命车祸， Zugriffy 就说，支持主办单位促进车友之间的交流还有联谊的初衷，但是从第一届至今，致命事故一再重演，所以实在令人担忧。因此部长就建议，务必要将安全驾驶宣导还有道路安全教育列为每一场活动的必要议程，避免驾驶者因为超速造成无谓的生命牺牲再次的发生。而且每当交通事故在短时间内激增，那医院的血液供应还有医疗的影像设备、手术室还有所有的专科的医护团队啊，都需要总动员，这无疑就是加重了医疗体系的负担。那么目前呢，卫生部只有大约1%的劳动力，但是却需要肩负着照顾全国99%人口的医疗服务。因此卫生部部长就特别向全国的卫生部还有这些急诊科还有专科医生呢，致以最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全力抢救交通事故的伤者。那么下来换个新闻焦点，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和中国住房及城乡建设部昨天在怡保举行了双边会谈，那么双方就针对智能家居、城市更新还有绿色建筑以及人才培训等等领域展开了交流，进一步深化马中合作，共建更宜居的城。

城市。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尼可敏昨天在主持了圆桌会议之后，跟中国的代表团就举行会谈了。那双方在会议当中就建议要在霹雳州的打门也就是我们说的柚子之乡设立马中智能家居产业园，鼓励中国企业还有本地的企业展开合资，并且在马来西亚设立研发中心，推动智能家居产业发展，加快技术转移，还有提升我国的相关产业的竞争力。而有关的产业园呢，不仅是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高价值投资，也将会成为推动科技创新还有培育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平台，为我国的智慧城市发展提供产业支撑，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吸引人才回流。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41，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猜你喜欢。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有关体育消息啊，2026年格拉斯哥共运会在8月2号，也就是昨天正式收官，我国代表团是创下了近4届以来共运会的最佳战绩。我国代表团在格拉斯哥共运会一共是收获了8面金牌、3面银牌、5面铜牌，是排在奖牌榜的第10名。同时呢，这个成绩啊，已经是超出了我国代表团的预期目标。因为我国出战之前定下的目标是5金2银4铜，所以这个是超出了我国的预期目标。那同时呢，也超越了之前，也就是2022年伯明翰共运会，还有2018年黄金海岸共运会，以及2014年格拉斯哥共运会的成绩。而今年所得到的这个奖牌啊，是我国代表团仅次于2010年印度共运会，当时是取得12金10银14铜，以及1998年在吉隆坡主场的赛会，当时是取得10金14银12铜的成绩。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台北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啊，我国的两组的男双还有女双哈，两组的双打组合呢，成功是晋级到决赛。但是呢，他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虽然是奋尽了全力啊，但始终还是不敌对手啊，双双是收获了亚军的。先来看有关男双的消息哈，谢定锋和戴伟钦，他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以21-23、19-21不敌印尼的8号种子。里奥和丹尼尔，就跟这个冠军奖牌啊擦肩而过。那么在比赛之后，谢定锋就说他们已经是拼尽全力，但是印尼组合啊，他们的发挥更加出色哦。其实这个决赛的战况呢是很焦灼的，但是两局比赛呢仅仅是以2分之差就不敌对手啊。谢定锋说，他说自己本身真的已经是很尽力了，但是对方发挥得非常好，而且还在关键时刻呢给了他们俩非常大的压力哦。那么至于女双方面呢，我国的乐蒂组合，也就是陈康乐和 MD 娜，就认为自己已经是逐渐重拾节奏，但是体能状态呢还有待提升。陈康乐和 MD 娜在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呢被列为女双的头号种子，他们一路杀进了决赛，但是在昨天的决赛当中是以16-21、18-21不敌日本的高桥美优和中出锦，屈居亚军的。那总结在台北赛场的整体表现，MD 娜就提到本站的最大收获呢，就是在于他们逐渐找回了自身的节奏，还有就是赛场上的轮转。同时呢，他们也清楚了解到自己本身到底要做些什么，只是体能上还没有完全跟上哈。所以希望 MD 娜还有陈康乐呢，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可以继续的发挥出他们的非常精彩的节奏感，还有就是找回他们的所有非常好的表现。好啦，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跟大家搜到这里，下来听听何云妮的歌曲《千言万语》。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7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你好，我是小韩。你还记得上一次不用闹钟就自然醒来，也不需要靠咖啡才能够打起精神是什么时候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并不孤单。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有2/3的成年人是没有办法达到医学上建议的每晚8小时睡眠。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已经正式宣布，睡眠不足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共同面对的一种流行病。这个星期为你介绍这本书，于2017年出版，叫做《为什么要睡觉 Why We Sleep》，作者是马修沃克博士。他原本在英国修读神经科学，后来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他花了超过20年的时间研究睡眠，也曾担任美国职业篮球联盟、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球队的睡眠顾问。他常说自己是真心的、彻底的爱上了睡眠这件事。那么是什么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想睡、什么时候清醒呢？沃克博士说，主要有2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身体里一个24小时的生理时钟，医学上称为近日节律，位于脑部深处，指挥着我们白天清醒、夜晚困倦的规律。第二股力量是一种叫腺苷的化学物质，我们醒着的时间越长，腺苷就在脑中累积得越多，形成所谓的睡眠压力，让我们越来越想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咖啡因能让人保持清醒，它不会消除睡意，而是占据了脑中原本要接收腺苷的位置，把想睡的讯号硬生生地挡在外头。等到咖啡因代谢完毕，那些被延后的睡意会一次涌上来，这就是所谓的咖啡因崩溃。科学家还发现，睡眠其实分成2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非快速动眼睡眠，也就是深沉脑波缓慢的阶段，以及快速动眼睡眠，也就是我们做梦最活跃的阶段。这2种睡眠会在夜里反复交替，前半夜以深睡为主，后半夜以做梦为主。作者说，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大自然赐给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重新领取的处方。下一集我们将谈到这份处方究竟为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带来哪些超乎想象的好处。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点50分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六甲首席部长达杜苏维·阿布杜拉夫·约瑟夫表示，在各领域表现卓越的州内成功人士应成为州政府的策略伙伴，善用自身的经验、专业知识以及人脉资源，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他在马六甲州卓越奖活动上致辞时表示，州政府通过马六甲关爱人民倡议，希望将州内人才的奋斗历程与成就记录下来并广泛分享，作为激励州内更多民众奋发向上的典范，而不是只停留在个人成就层面。马来西亚半岛劳工局发文告表示，由于森美兰州政府宣布今天的特别假期对私人界而言并非强制性质，因此森州的私人界雇主可选择是否允许各自员工放假。不过该局也提到，州属的任何雇主选择在这一天放假，则必须支付薪资给员工，而雇主也可以和员工达成协议，选择其他日子作为补假，正如1955年雇用法令第 60D1 条文所阐明那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表示，8月2号至8月4号，四川省境内盆地东北部、重庆市境内大部分、贵州省境内大部分有强降雨过程。为确保安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对8月3号铁路成都车站31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提醒，请旅客及时关注以上车站车次动态变化情况，及早调整行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政府内阁会上汇报伊朗与阿曼谈判的最新进展时表示，目前进展顺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讨论管理霍尔木兹海